0: 毒品74.88吨，查组抑制毒化学品2.08万吨。2025年收官之年，全省多项核心禁毒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云南深化跨境禁毒协作，严打境内涉毒犯罪，依托数字禁毒体系筑牢边境防线。目前全省群众禁毒知晓率超98%，吸毒人员数量大幅下降，戒断巩固率稳步提升，边境毒情持续平稳可控。昨天，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2026年云南省高考成绩分数段统计表，其中物理类683分以上52人，历史类661分以上50人。各地高考成绩近日陆续公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关注焦点。教育部昨天发布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录取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等非正规渠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今天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登场，那哪些地方雨势强，会否影响出行呢？具体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随着气变线逐渐西移，强降雨范围也持续向西推进。今天白天是雨势强盛的时段，曲靖南部、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普洱东部、丽江南部、大理东部、怒江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丽江北部、大理中部、普洱中部、西双版纳东部、德宏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中东部降雨强度减弱，转为中雨，但还是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暴雨。由于前期降雨频繁，加上这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大、强降水频发，土壤含水量达到饱和，要格外警惕城市暴雨积涝、地质灾害以及山洪灾害的发生。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明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四头坝阴转小雨，13到20度；官渡古镇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昆明建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石林外交官蓝莓庄园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天气情况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李翔。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应急常识365。
8: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9: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 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沙木署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0: 昆明邮局海关官员在对一件申报为模型的境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机检图像显示异常，经人工检查，在邮件内发现装有活体蚂蚁和蚂蚁卵的透明塑料管，共查获活体蚂蚁43只和成型蚂蚁卵若干。经鉴定，查获的活体蚂蚁及蚂蚁卵均为弓背蚁属蚂蚁。弓背蚁又名巨山蚁，体型最大可达3.5厘米，它的繁殖率很高，适应性强，如果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安全和生物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目前海关已依法暂扣该邮件。海关提醒，根据有关规定，活体的动物猫狗除外，包括昆虫类，为禁止携带寄递的禁忌物品。
11: 早安，
12: 早安，
1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3: 这里是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4: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好，那么在这个时段我们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
13: 对，
14: 最近有不少的听友都在问说，哎，这7月份了，昆明有没有什么适合全家一起逛的大型展会，看看展还挺有意思。
13: 是的，那一定要锁定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7月23号到7月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式开展。那展厅呢也汇集了市面上主流上千款车型，像纯电、混动、新能源车型是应有尽有，而且兼顾了耐用省油的燃油家用车，并且还有高端性能车、智能新车集中亮相，各种车载黑科技现场是免费体验。
14: 那么对于打算买车的朋友来说呢，本次车展的福利是格外实在的，品牌会在现场直降，而且旧车置换高额补贴这两项优惠是同步上线，多重优惠叠加，所以你入手新车的话性价比整个拉满。
13: 对，而且现场呢大家不止看车啊，同期还会有一些手办模型展、精品咖啡展、东盟宠物博览会会同步开展，比如说你看车、撸宠物、喝咖啡，一次性全部给大家安排。
14: 所以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多重展会同步登场，邀请大家前来悦享消费。早高峰来了，下面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13: 进入到6月份，黄金市场持续的震荡。那日前呢，国际现货黄金继续下跌，国内现货黄金价格也从6月初的每克超980元，跌破了每克900元关口。那么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到深圳的水贝市场去看看吧。
15: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16: 相比我们去年的同期的一个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了大概3到4成左右这个样子。均价的这个波动的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来说这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然后顾客在购买首饰相对来说会谨慎一些。
15: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
17: 有点虚贵，我们还得再看一看吧。
15: 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6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 此外，近期水备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

0: 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1: 今天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2: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3: 关注到近日，字节跳动旗下的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了专业版的付费订阅服务，并且同步推出了三档分级订阅方案。那么付费版和免费版在功能、算力、使用权限上都有哪些区别？ AI 大模型走向收费模式是否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的趋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此次发布的专业版服务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和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记者现场实测发现，全新上线的办公任务模式，豆包可支持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定时任务等能力，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以及应用和网站生成。
5: 专业版用户比如说更多面向一些有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然后金融分析等专业工作的一些需求。
6: 你可以理解豆包从一个会聊天的伙伴变成了一个会干活的同事。
4: 豆包推出付费版本后，免费模式功能是否会受到影响？对此，豆包方面表示，专业版是在现有免费服务之外推出的订阅服务，此前功能仍保持免费不变。
5: 对大部分用户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豆包现有的功能和额度已经可以满足日常使用了。我们将继续为免费用户提供新模型、新能力和更好的使用体验。
4: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不止豆包，国内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上调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了3次调价，累计涨幅超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也普遍上调。专家表示， AI 大模型在每次服务时均需重新单次调用，导致算力、电力及折旧成本无法通过模型效应摊薄，付费将成为缓解高昂算力及运营成本的必然路径。
7: 因为付费本身呢，会形成一种实物门槛，以往呢，大模型它面临着一个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它必须要占住份额，通过免费呢来占住这个算力迭代的一个基本用户群。那么现在呢，通过最近2-3年来的竞争呢，基本用户群呢，实质上呢，各大模型呢，它已经开始锁定了，所以下一步呢，它必须要盈利。弊端主要是可能会向价值导向的这种计费方式转化。
8: 好的，我们把视线转向意大利。在意大利，持续高温不仅让当地民众减少了白天的外出时间，还大幅提高了人们对制冷设备的需求。一同来关注。
9: 在意大利罗马的街头，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强烈的阳光直晒下，晒的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很多的意大利民众呢，也是感到有些吃不消。
10: 意大利气象部门预测，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至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城市的最高气温或将攀升至37至39摄氏度，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预计本轮热浪在波及范围、持续时间等多个维度，可能将打破2003年夏季的历史记录。据悉，2003年热浪自6月一直延续至8月中旬，意大利约20000人的死亡被认为与高温天气有关。有老年人表示，现在炎热的天气让他们不得不改变生活习惯。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需求不断上升。据估算，今年意大利约有60%的私人住宅将至少配备一套空调系统，而2013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3。不少当地民众表示，空调已成为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爱咋咋地给我们留言很有意思，他说我觉得我的体力啊没有我妈好，
1: 我非常认同。
0: 他们去三亚玩嘛，从三亚要回来，但是呢从海口飞就更便宜。
1: 对，
0: 我妈就说走啊走啊，起了一大早。我说为什么要起那么早啊？下午的票。我妈说哎呀，去海口溜达溜达，来都来了是吧？啊，结果我到机场的时候真的是累成了狗，感觉如果不累这么一场，出去玩就不划算了。来都来了。
1: 一样的，我妈就是说不要在酒店睡觉，干嘛要睡觉啊？早点起来，我们早点去好拍照。然后到了你，比如说到中午睡一下，你就觉得哎呀，晚上不要出去。哎呀，晚上可以逛夜市啊，不一样的风景啊。
0: 来都来了，
1: 哇，一天跟爸妈出去旅游30000不起，我跟你说，真的。
0: 香菜大王说那天去动物园，我爸妈。把大瓶的雪碧都背上了，热水杯装满啊，都背上，还有一大袋馒头啊，给我塞了一袋橘子，两袋牛肉，还有米花，恨不得把家里吃的都拿上，给我笑气笑了。他们真的是一点不怕重啊，太可爱了。
1: 就是怕路上买东西贵没得吃。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像我们这种小孩就很讨人厌，说不要背了，结果在路上给我一点。
0: 是，
1: 爱爱鱼他说放心，再过10年你也一样。到景区一直往前走，不等你老婆，因为就嫌着景区的饭菜贵，就一直往前冲。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图片或微信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98，平安贝贝。
18: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2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20: 邀你聆听。
21: 哎、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2: 啊，不会吧？
23: 真的假的？
22: 我看这早该改了。
23: 看啊，
21: 就是啊，
23: 我看啊。
24: 大
1: 家来说。
13: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关注到身边的正能量。目前全国有8400多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卖骑手。去年以来，多家外卖平台分别通过直接缴纳五险一金、先缴后补、提供补贴等方式，帮助更多的骑手上社保。大家都很关心啊，这些措施落地以来成效究竟如何呢？我们下面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22: 在北京西四环配送点，记者见到骑手郭永芳。前不久，他因腰椎间盘突出住院手术，总花费40000余元，医保报销，大幅减轻了他的经济负担。
23: 总共是花了48685嘛，然后医保报销是37373，这报销比例还挺大的。然后我个人只拿了10000多，这个结果吧，我自己也挺满意的。要是没有五险金的话，有病只能回老家看。
22: 郭永芳告诉记者，来北京之前，他参与的是河北老家的新农合保险，生病住院只能回户籍地报销。去年底，他入职京东，成为全职骑手。入职那天，平台给他缴纳了五险一金。
23: 医院报销比例大了，咱自己承担的经济压力就小一些嘛，解决后顾之忧了嘛，生活也有保障。
22: 不仅是看病更方便，一些骑手的保障也更加完善。方陆旭以前是一名货车司机，以往务工只缴纳医疗、失业、养老三项基本保险。去年入职京东后，平台还给他增加了生育、工伤保险和公积金。
24: 五险呀，加上公积金都齐全了，待遇啊什么的都比较不错。
2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京东已经签约全国150000名全职骑手，并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骑手入职即可参保，个人需要承担的保费全部由平台兜底。京东全职骑手华北区人资负责人王红：
25: 从去年开始，主要覆盖省会城市，陆续扩展到全国的地级市，基本上都有覆盖到。我们都是按照法定的比例，前每个月平均的费用来说的话，大概在人均2000左右。
26: 目前，大部分骑手都属于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他们没有和同一个平台固定签约，那应该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呢？去年以来，部分平台也进行了尝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2: 今年42岁的梁银辉从事外卖配送工作已经9年了。之前他在务工中社保一度断缴。去年10月，美团平台推出先缴后补养老保险补贴政策，他第一时间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与了养老保险。
27: 骑手一个月跑单前达到当地的数，他就会补贴一半，所以我就买了。
22: 记者了解到，先缴后补是指骑手当月跑单收入超过就业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并且近6个月收入有3个月达标，就可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户籍地或者工作地自愿参保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美团为其补贴一半的费用。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
28: 因为养老保险本身它的缴费周期比较长，它的缴费金额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骑手与平台呢各承担一半，有效地照顾到骑手本身对于现金收入的关注。
22: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美团平台上月均有单的骑手有300多万人，有的从来没有买过任何社会保险。这项补贴政策推行后，骑手可以自主选定参保地，系统会自动核验参保资格，核算补贴金额，在月初将补贴款直接打入个人账户，实时到账，让越来越多的骑手多了一份保障。
26: 各平台都推出适配骑手的社会保障举措，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骑手们还是会有一些顾虑，应该如何打通堵点呢？来听专家的看法。
2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骑手更看重每月到手现金收入，认为养老保险回报周期长，短期看不到收益，加上骑手常年跨城市流动。对此，专家表示要考虑骑手职业流动性的特点。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院长文孝仪：
29: 考虑到他们的流动性，在参加社会保险呢，强调3个灵活：参保地灵活、缴费金数灵活、缴费周期灵活。尤其现在要强调放开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22: 同时，一些骑手不太了解社保专业政策，混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担忧早年缴纳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限直接清零。针对这一误区，专家做出了解答。
29: 从现有的政策来看，他个人账户资金是有效的。过去呢，他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要么转入到职工养老保险，要么呢就可以全额退还，本金呢是不会消失的。在我们相关的政策的推动下，还是建议骑手这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优先考虑缴纳职工养老保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先陪大家到大象星星去逛一逛。
1: 对，那最近呢，考完试的这些少年们哈，很多人都盼着解锁快乐出门了。那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记录美景的这样一个工具。我觉得手机镜头已经满足不了当代的这些学生朋友们了。
0: 当然，
1: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一览众山小。首先，它的机身就巴掌大小，
0: 对，
1: 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一键起降，智能悬停，而且搭载了高清的航拍镜头，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那这款飞行器平时出口国外，价格要300+，现在大象星选夏日特惠，只要159元起。那如果你需要长续航的版本，可以选择179元，还有大屏版本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呢，它有不同规格的赠送电池啊，还有内存卡、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售后的保障。
0: 是的，那么除了这款2026款零基础就能上手的航拍飞行器之外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SPF28PA3+。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啊，它整个的粉体非常的细腻，质感轻盈又顺滑，就是你轻轻拍一拍，你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你不用搓啊这些，马上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会假白，不发灰，不油光，上脸是自然的柔焦透亮感，整个气色非常的好。关键是配方很干净啊，
1: 对对对，
0: 纯物理防晒核心，没有酒精、香精、硅油、荧光剂、激素，没有致敏防腐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可以说是非常安全，哪怕是敏感肌的宝宝也都可以用。关键里面贴心的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霍霍巴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这样的话一方面防晒，一方面还能维护宝宝娇嫩的肌肤屏障，所以用起来是超安心的。
1: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哈。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相当于是两盒了。市场售价是159元，今天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我们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好，刚刚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今天聊到的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简单的看两条，灰灰0119留言说，谁敢信我带爸妈去旅游，他们不让我坐飞机，要坐绿皮火车，坐了2天阴影，爬山也不让坐索道，说你一定要爬上去，说少爬一个台阶你都亏了。
1: 哎，这个不让子女坐飞机的，以前我们大学同宿舍的一个女孩，她是天津的嘛，天津那么远，你知道，她妈妈就说你只能坐火车，就之类的，就是你不能坐飞机，就是往返上学就只能坐火车，
0: 就是要节省一点是吗？
1: 也不是，他说飞机他恐飞，而且他觉得飞机不安全，他妈妈就说你一定要坐火车，就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不考虑，
0: 就妈妈恐，但是你也不要去，
1: 对，你也不要去坐，对，是这样的。
0: 君为他说，主持人早，说起父母的旅游，我觉得看自然风景类的还可以和谐出行
1: 啊，是，
0: 如果是逛城市的，吃喝睡觉最好不要一起啊，
1: City
0: 因为他们又不愿意花钱买咖啡啊，坐着喝咖啡拍照发呆，他们也觉得也不喜欢在酒店或者民宿自然行，就是你躺在那里看书那种，他也觉得浪费生命啊，一定要去各种逛啊。
1: 对，像我妈就是一定要亲近大自然，而且他们一定要去那种5A级景区。但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去景区，因为景区好贵的。
0: 对
1: 啊，他宁可拿着钱就是去像你说 City Walk 啊，城里面逛逛。
0: 理念不在一起啊。
1: 对。
0: 好的，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5，目前市内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早高峰的进程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前方路况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6: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呢还在下雨，集中经过昆南高速城西路段，在汽修一厂附近路段的雨势比较大，乌云盖顶，雨势比较大呢，造成昆南高速上层桥面有轻微的淹积水，目测呢有3-4公分，局部呢也有将近5-6公分的淹积水，车子开过去呢都有明显的水花，已经有点轻微的劈波斩浪的感觉，出城方向路段行车呢有点受阻。所以呢车子开得不快，压住车速之后呢，后方排队差不多有3公里，车尾接近大榆路路口，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应该开启雾灯注意安全。经过南绕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口，东向西的方向行驶往高桥立交桥出隧道口路段也有轻微的淹积水，所以车速不快，压住车速之后，草海下穿隧道方向东向西，经过滇池路片区行驶往高桥立交桥路段车速不快，也请车友途经这两个路段要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二环南路明波行驶往关南立交桥方向到福海立交桥的滇池路出口，右侧车道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车道压缩，附近呢又是下滇池路的匝路口，车流呢有点密集，反堵到了西二环的西苑立交桥附近。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呢，目前呢也是在下雨，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蕉岭路出口小庄立交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石闸立交小坝立交桥路段通行速度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也在下雨，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哎，听 声波在刷屏，
1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9: 好心情。
18: 早高峰，
17: 早高峰
18: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那从本月6月23号起到6月26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随后的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到了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相关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0: 近日在浙江进行的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展位前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现场不少家长坦言，比起分数，更让他们关注的是志愿填报本身。
21: 我们可能第一次碰到，也不是很那个，都是很有点紧张，我们自己感觉就是还是挺迷茫的。现在
20: 部分家长选择付费咨询，希望获得专业的建议。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22: 加在一起，大概是1万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20: 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方面的咨询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是按咨询师资历定价，
23: 1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万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20: 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5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24: 他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20: 此外，还有专升本机构也推出附赠专升本服务的志愿填报套餐。
22: 看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差，像他们这种这么多年下来啊，相对来说。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清楚一点，包括有些学校新开的一些专业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比我们多了解的多一些。可能我花这笔钱，我心里可能更多的是买个心安。他说如果没有录取，他说是都会退款的，但是这种东西都是口头的，我还在担心了。
0: 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技巧呢？我们来听一听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看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20: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25: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20: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25: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未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稳、保3个层次。
20: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2: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4，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雨有没有影响昆明周边高速路的通行。我们会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的高速公路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阴有小雨，通行情况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部分道路施工情况。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北城立交至刺桐关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进城南至进城北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昆明南路段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朋友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遇到车多拥堵的情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施警官，再会。

0: 早高峰来啦，今天我们聊到旅游的话题啊，和大家聊到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什么样的体验。很多朋友刚才就反馈说，爸妈因为很心急啊，
1: 对，
0: 要背很多东西，要提前很多去车站，然后天天好心静就说，我感觉是一定要听父母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的。
1: 他要主导是吧？
0: 对，他就以他自己举例子，比如说他爸叫他早两小时去等飞机，他其实是始终喜欢掐点的人，
1: 卡点，
0: 啊，我偏要准时才出发，然后高架桥塞车塞了我一个多小时，去到飞机场飞机都走了。还有我妈出门装了各种乱七八糟的什么糍粑、水果、饮料，我都无语了。但是坐车的时候到了服务区打了两杯热水，我一个人差不多把我妈带来那些东西全部都就吃掉一大半了。
1: 这个就是大型真香现场，最后都落到我们的口里面了。
0: 你还嫌父母操心不
1: 闲
0: 了，
1: 真的。花花说这个我觉得特别认同，他说人啊上了年纪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你总是推行轻装出行，
0: 对，
1: 现在出门连一个水果刀都带上
0: 什么事无巨细全部装起来，
1: 哎，我是必须要带那种自己的烧水壶和那种折叠泡脚桶，你有带吗？
0: 哦，泡脚桶啊，我没有细致到泡脚桶，
1: 泡脚桶我要带。比如说如果这次出行肯定要走很多路爬山，我就带着。然后以前我喜欢带那种就是棉柔巾嘛，一次性的，现在出门不行，要带一大块毛
0: 你还
1: 自己晚上要擦擦整整什么的，我就觉得，哎呀，怎么现在好多的行为都跟父母很吻合了，
0: 精致起来了。
1: 对，
0: 老李家的姑娘说，跟我爸妈出门的时候，我爸前面一顿走，追都追不上，根本追不上。然后我妈也在后面，特别的后面拍视频。我和我弟就很无奈，最后实在是受不了，我们两个干脆他两个我都不管，谁知道他们自己又会慢慢又跟上来。吃饭的时候我爸说，哎呦这个太贵了，点一份就行了。我说，哎呦我们这么多人点一份怎么够吃，然后我都走了一天我
1: 饿死了，
0: 所以还是做主一人点了一份，然后我爸全都吃了。实际上他早就饿了，我觉得他们出去玩啊，他们嘴上说不好啊，嫌贵啊，心里特别高兴，嘴一直在笑，还给家里大家族群里发照片。
1: 哎，我爸也是，我爸到哪就是啊，我先发一张照片，但他其实他不爱拍照，但他要证明一下我来旅游了。
0: 是，
1: 好，这个艺兴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感触。自从在昆明机场65号登机口登过机之后，我每次起飞前4小时就出门，起飞前2个半小时必须要到达机场。这个是不是那个 S1 卫星厅？我记得的就
0: 是
1: 最远的那个，
0: 超远的那个。
1: 我去年飞瑞丽就是 S1 就是60几号。我跟你说，我不夸张，我转那个中间那个什么高那个地铁，然后拎着一个箱子，差不多走了40多分钟才见到我同事。
0: 这也太夸张了
1: 哇！然后我们俩见到面以后就说，哇，我感觉我已经到瑞丽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我在忙啊，就一直在转更上楼梯。
0: 所以提前4小时是对的，你妈让你提前4小时很睿智。
1: 张娇玲说，我带我爸妈去旅游，每次上车前我都在找我妈。
0: 就是每次都要走丢，不知道在干嘛。
1: 太逗了。
0: 好，七善说，其实爸爸妈妈小时候领我们出门，他们也是要带很多东西的。
1: 对，
0: 你想啊，小孩子小，经常吃东西啊，喝东西啊，有的小孩子还会晕车啊，到时候落后一点的地方还没有晕车药。我们长大了，性子稳了，但是在爸妈看来还是小孩子，所以他们会拿很多东西和我们一起出门。
1: 哦，真的，这样是一个圈，哎，一个闭环，
0: 是一直在为你操心啊。
1: 对对对。
0: 好，那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3: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24: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FM88.7，
25: 早高峰来了，
24: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一条跟眼镜有关的新闻。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配置场所全链条剂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的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的剂量监管，不断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提高眼镜制配精准性和服务质量。
26: 通知要求聚焦五大方面，统筹推进全链条监管。一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管理，核查计量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建立落地情况，检查计量管理人员、验光配镜专业人员配置、持证上岗与常态化培训落实情况。二是强制计量器具管控，查验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强制检定设备登记备案、周期检定管理，严厉查处使用未经检定、超期未检、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违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违法行为。三是生产经营设备与数据管控，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焦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真实精准。四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规范，覆盖眼镜制配计量活动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五是消费维权处置机制，规范投诉举报登记、核查处置、回访全流程，快速处置配镜计量相关群众诉求，及时化解消费计量纠纷。根据通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的规范性。
27: 对眼镜验光配置方面，它涉及到的这个验光仪啊、验光镜片组啊，还有这个焦度计这些设备和它的这个经营业务了嘛，一个适配性，这个是解决它能不能验出配出这副眼镜的问题。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通过强制检定的这样的监管手段呢，要保证我们这些设备的这个计量性能的稳定准确。
26: 不仅是对仪器，对相关从业人员也有要求。
27: 人员呢，就是通过我们行业啊、协会啊、我们这个企业为内部的一个培训，具备了相应的验配的这个能力，这个就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们更多的是鼓励我们的验配人员呢，去参加这个人社部的一些这个职业技能的一些考试，取得一些职业这个证书。

0: 早高峰来到最后一个互动小节目，
1: 好，
0: 来看一下平台上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在此之前啊，我们看到这个感谢这个小美美享受生活的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他说春雨路烟积水超过了50公分。另外呢，交警那边也提示说草海隧道出口也是有烟积水，昆安高速汽修一厂路段也有烟积水，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慢行啊。
1: 对，雨天路滑，大家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尤其高速的朋友，我觉得如果雨大赶快开双闪
0: 啊。
1: 我就是那种很怕那个在高速上下暴雨，很怕雨天上高速，对。
0: 我们看看知足常乐的留言啊，他爸妈明天出发去北京
1: 啊，怎么了？
0: 他们不但准备了水果，还带了卤牛肉和炸小鱼。
1: 我就说嘛，卤味一定要带着。
0: 他们说出去根本吃不惯，他爸妈跟他说，听说北京东西很难吃。
1: 对，而且带个
0: 真的很难吃，
1: 带个老干妈，然后我妈一定要带咸菜。
0: 对
1: 对，
0: 他们说特别是云南人出去旅游，肯定是要带自己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好，春风暖暖说，我爸妈出门有一句名言，说是你等车，不是车等你。
0: 早一点，
1: 你看，好耳熟。
0: 糖果白太搞笑了，拍了一张照片发上来，要说还没爬山还没爬上去，我妈就从感觉有十几斤重的大背包里掏出来一碗饭，是整整一碗饭。
1: 哦，还有一个
0: 有饭有菜，她这个照片拍下来好神奇，阿姨是怎么做到的？
1: 我跟我爸妈出去旅行，那个酒店不是有矿泉水吗？他就会多拿几瓶，然后第二天去景区就背着10瓶矿泉水那个包里面，起码8瓶。我跟你说，
0: 这什么是旅游？这是拉练吧？
1: 对，
0: 怎么爬上去的？
1: 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到这儿跟大家结束了。今天这个周五哈，下雨天，大家一定雨天慢行，周五好心情。
0: 是的，也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我们这档节目啊是服务于百姓健康的，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每天一到点儿呢就坐在收音机前等着我们节目的播出。因为大家也知道，杨老您讲的知识有用实用，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如果方便可以准备好纸和笔，及时的记录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大家实在是啊记不下来也别急，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 400-677-3577来进行咨询。杨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哪方面的健康知识呢？
3: 今天我准备给大家讲一讲平时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异常出汗的问题。这是最容易忽略的细节呀，往往是身体的一个报警的信号。今天啊，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观汗变健康的这个话题。
2: 哦，那杨老，什么叫做异常汗呢？
3: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人体是怎么发汗的。中医说这个正常的汗是怎么从我们体内排出来的呢？中医讲叫阳加阴谓之汗。这是《黄帝内经·素问篇》里面这么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汗呢，是一定要经过我们的阳气，或者是热气呢，去蒸腾体内的精液，最终呢才会出汗。这就像我们烧水一样，阳气是火，精液是水，出来的水蒸气呢就是汗。所以说汗的形成呢，是一定要有阳气和精液之间的互动的。那这个汗呢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输布到我们的体表宣发出来，最后从我们的汗毛孔出来。汗毛孔呢要开泄的好，要自如，这样呢我们的汗才能够呢该出就出，该收就收，满足我们正常的生理需求。如果说我们的汗在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了，那就会出现呢出汗的异常，这个在中医上叫什么呢？叫异常汗。
2: 就是不按套路出汗。那杨老，这个异常汗应该算是小问题吧？
3: 异常的出汗呢不是个小问题。
2: 不是小问题。
3: 对，因为中医对汗呢特别重视。大家知道黄帝内经呢是中医的经典的医学著作，就是最早的中医学的著作了。黄帝内经呢总共有162篇，其中有60多篇谈到这个汗的形成的机制。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部呢医学的典籍，叫《伤寒杂病论》的。《伤寒论》是我们的经方，所有的治病的鼻祖呢是从《伤寒论》里过来的。
2: 《
3: 伤寒论》里面有100多条呢谈论汗的辩证的治疗。所以说呢这个汗呢可不是小事儿，出汗呢反映我们是内在的身体的疾病，反映的是五脏的是否健康。
2: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不正常出汗的背后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不正常出汗又有哪几种情况呢？
3: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种出汗，有一类人呢特别爱出汗，一动就出汗，在家的时候呢就穿那个单的衣服呢都出汗，而且呢同时还爱怕冷。
2: 出汗还怕冷，哎，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3: 对，所以说这样的人呢特别容易感冒。

0: 经常打喷嚏，流鼻涕，像这种汗叫什么呢？叫自汗，也叫气虚出汗，也叫漏汗。
1: 嗯，
0: 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表气呢没有防卫，没有被阻挡，结果呢在汗毛孔的地方呢开泄过度，所以说这个汗就出来了。这跟我们身体的气虚和胃气不足呢是密切相关。
1: 哦，胃气，这个胃气是肠胃那个胃气吗？
0: 不是，这个胃气不是肠胃那个胃的胃 是保胃的胃。
1: 哦，保胃的胃。
0: 对，这个胃气呢它像屏风一样，能够预防外邪的入侵，实际上呢它主要就起到一个调节汗毛孔开合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哎，你看天热了，我们的汗毛孔呢啪打开了啊，出点汗往出发一发热啊，使这个热呢不至于呢郁积在体内了。天凉了以后的话呢，汗毛孔闭合住了，使自己的热量呢不至于外散，这是一个健康的人。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气虚了以后呢，胃气不足，他固塞汗毛孔的能力就弱了，这时候呢汗毛孔该关就关不住了，结果呢体内有点水分，哗，这一股脑就冒出来了。
1: 哦，是不是就像那种门窗大开的感觉，就是你屋里面的热气留不住，然后全都跑出去了，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冷空气啊又直接进到屋子里，这样这屋里面就一直冷。
0: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其实这种就是气虚啊，气虚在我们身体里面呢还会引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的气是干嘛的呢？它能够起到防御和免疫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气虚的人他免疫力一定是低下的，他的体能呢也是低下的，特别没有活力。哎，所以说呢气虚的人特别容易感冒，容易得过敏性的鼻炎，甚至呢感染一些肺部的疾病。这样的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感冒完了以后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不重视，就会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啊等等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高血脂啊、肥胖啊。女同志的话呢，容易导致呢月经的紊乱。
1: 哦，杨老，这样的朋友，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缓解这种出汗的情况？
0: 如果说大家呢有黄氏膏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
1: 嗯。
0: 这个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
1: 嗯，
0: 气虚症的患者我们要一定针对这个气虚来进行辨证施治，我们要内调，要补气，要固表来止汗。中药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固表止汗的一个方子，叫什么？叫玉屏风散。
1: 嗯，玉屏风散听着这个名字啊就是很形象，你看屏风嘛，屏风起到的就是一个遮挡的作用哈。
0: 对，给身体围一道围栏呢。
1: 嗯，
0: 这个玉屏风散呢主要就是三味药材。
1: 嗯，
0: 分别是黄芪、白术和防风。一般呢黄芪用9克左右，白术用3克，防风用3克就可以了。这个玉屏风散呢中医当中怎么说的呢？复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畏；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拘。
1: 嗯，
0: 意思就是说呢，防风呢是驱风的，能够呢驱赶全身的风邪，配合黄芪呢又能够固表，那外边呢就像有个卫士一样。所以说呢，黄芪和防风啊，它俩一静一动，一里一外，里应外合，会让我们有所呢卫护。
1: 嗯，
0: 白术是干什么呢？白术呢是以固里的。则内有所惧呀，白术就像我们的内虚大臣。胃气呢是由谁来生发的？由我们脾胃，脾胃之气生发为胃气。那么白术是健脾的，白术通过健脾配合黄芪来固护我们的表气。
1: 嗯，真好。那杨老，这个玉屏风散药店里面是不是有中成药卖的？
0: 对，玉屏风散有很多的，比如说玉屏风颗粒啊、玉屏风丸呢、现在药店里面都有销售的。
1: 嗯，好的，如果说大家有这种自汗的情况哈，可以去药店买点玉屏风散试一试，这个是特别适合大家的。那杨老，这个自汗算是异常汗的一种哈，还有哪些异常汗呢？
0: 还有一种呢，不规则的出汗，就是我们所说的臭汗。
1: 臭汗，就是这种汗味道格外的重是吗？
0: 对，它这种汗呢，汗臭味特别重，有酸腐味，味道呢跟正常的汗味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非常呛鼻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呢脸上总是油腻腻的，

0: 多的淌汗。
1: 嗯，
0: 只要一过来呀，他带着一股那体味就过来了。
1: 嗯，
0: 这样的人他不是不洗澡，有人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浴室出来擦干净了以后呢，这个人依然有股汗味。
1: 哦，就是刚洗完澡他也有这个汗臭味。
0: 对，这种汗呢，其实预示着你身体当中已经是有了一些问题了，有了病症了，这也是一种异常汗。
1: 哦，那他究竟身体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有这么浓重的这个汗味呢？
0: 《诸病源候论》当中啊，这又是另外一部中医学的典籍当中这么说，说人有体气不和，是精液杂秽，故令身体臭也。
1: 什么意思呢？
0: 精液杂秽，我们看看后面呢，是杂秽，秽是什么意思？就污秽呀，秽浊呀，很这个肮脏的一些东西。
1: 脏东西，嗯。
0: 那前面的精液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体内那些精华的物质。
1: 嗯。
0: 精液杂秽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的物质变腐烂了，变坏了。
1: 嗯。
0: 就像我们的食物变质了一样，大家想一想，变质的东西发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一种臭味啊？
1: 对。
0: 啊，那是什么导致我们体内的精华物质出现腐烂了呢？就是体内的湿热。
1: 体内的湿热。
0: 对，所以说呢，当阳气蒸腾这种腐烂的精液以后所排出来这种汗，就是所谓的臭汗。
1: 嗯。
0: 啊，就是体臭。那么这个湿热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脾胃当中来。
1: 脾胃当中。
0: 哎，这样的人呢，你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啊。
1: 嗯嗯嗯，
0: 而且喜欢吃辛辣刺激的，
1: 嗯，
0: 味道淡了的他都不愿意吃，比如说爱吃烧烤，
1: 嗯，
0: 里面往往还有很多孜然呐、辣椒啊等等这些肥甘厚味高脂肪的东西，这些高热量高脂肪的东西呢吃的太多了，身体又没办法全部代谢出去了，有一部分呢通过汗液排出来了，就形成了汗臭味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呢？首先要吃的清淡一些，要忌口。
1: 嗯，看来重口味哈就是他惹的祸。那只要忌口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我们吃一些粗茶淡饭就能改善这种出这个臭汗的情况呢？
0: 比如说有些人有这种情况了，我们开始粗茶淡饭呢，只是不加重你体内这种湿热了。
1: 嗯，
0: 但是你原来呢大吃二喝的形成体内这种湿热之气呢，还需要呢用一些方法来处理掉了。
1: 哦，
0: 这才能够变得清清爽爽的，不再出那种的啊，以汗臭味非常重的汗。
1: 嗯嗯，就是说，即使我们从现在开始，你注重饮食，也只能是保证我们这个湿热啊不再加重，保证这种出臭汗的情况呢不再加重。
0: 对，很多人都知道湿热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这种湿热之气在体内待的时间久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容易肥胖，容易导致呢大便变汤。大便不成形，
1: 嗯，
0: 啊，人呢整天打不起精神来，影响肠胃功能，头脑四肢呢，包括腰身呢，沉重不灵啊，老是觉得身上有一种东西呢，包着裹着压着这种感觉呀，懒得动，
1: 嗯，
0: 慢慢的一些大病也会找上门来，包括很多的男科的疾病啊，妇科的疾病啊，其实都是由湿热下毒所引起来的。
1: 嗯，那杨老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种出臭汗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清除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个湿热？
0: 我们给大家的一款茶啊，我们可以把它叫红豆薏米荷叶茶。
1: 红豆薏米荷叶茶。
0: 对，一般呢是用赤小豆啊30克，
1: 嗯，
0: 生薏米6克，
1: 嗯，
0: 荷叶30克，淡竹叶呢6克。
1: 哦，加了个淡竹叶。
0: 对，这叫红豆薏米荷叶茶。
1: 嗯，
0: 因为这个汗臭发生的这个机理在哪儿呢？在脾胃。所以说呢，这里面你看这个配伍，先说薏米啊，大家都知道薏米是健脾利湿解毒的，它主要清我们中焦的肠胃的湿热，让我们的肠胃呢变得很清利。赤小豆呢，因为现在这个红豆薏米粥啊，在养生界里很热，但实际上呢，赤小豆跟红豆是不一样的。
1: 哦，这还不是一种豆子。
0: 对，其实只有赤小豆才能够起到一个祛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很多人拿红豆去煮粥祛湿呢，这是没有用的。
1: 哦哦哦，
0: 《本草纲目》当中说赤小豆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体小暗红色长粒状的，这种的才叫赤小豆。
1: 嗯，
0: 这个是祛湿的，是入药的。红豆呢，它是淡红。
1: 嗯，

0: 红色的、鲜红色的，这个不能治病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什么呢？赤小豆。
1: 哦哦，
0: 颗粒比较长。
1: 嗯。
0: 啊，比较扁，颜色比较发紫暗的。
1: 嗯。
0: 啊，不要那种圆圆的、特别饱满的、非常亮的，那是红豆。
1: 嗯，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0: 啊，一定要赤小豆薏米粥啊。再说这个荷叶这味药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叫清香生散，它非常清香，而且也非常的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暑天用的比较多，可以去除我们的湿浊气，就是暑气，会把我们体表那种浊气湿热呢给它一扫而光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特点。荷叶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清我们肠道里面的湿浊，通过呢通大便，清理肠道的湿热，它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1: 嗯，怪不得哈，好多减肥的朋友都喝那个荷叶茶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
0: 对。
1: 那杨老那个淡竹叶呢，它是什么作用呢？
0: 中医讲，任何的邪气呢，都要给它出路的。
1: 嗯。
0: 荷叶就是你通过你的通大便让它出去了。
1: 嗯。
0: 啊，淡竹叶呢是通过利小便而清湿热的。所以说这款代茶饮呢，它清心火、利小便、清血液里面的湿热、清我们脾的热邪，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除湿热的一个作用。
1: 嗯，这样就起到一个排除腐臭之味的这个效果，对吧，杨老？
0: 对啊，能够排除湿热嘛。
1: 嗯，好，这是臭汗哈。那杨老还有哪种出汗是存在问题的呢？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手心爱出汗的。有的人呢平时特别不爱出汗，做运动桑拿都不爱出汗，但是往往到了关键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有点紧张啊、
1: 嗯、
0: 有点这个特别让你呢激动的事情啊，啊，首先呢就会出汗。
1: 嗯，
0: 而且这种汗呢出的还是凉汗。
1: 那这个是不是焦虑啊、紧张啊、兴奋啊导致的呢？
0: 对，这个往往跟焦虑有关系，紧张有关系。
1: 嗯，
0: 这种汗要是偶尔出呢没问题，但是临床上有些人呢、啊、他永远那个手呢是汗的，
1: 就没有这些事儿时候他这手也是汗滋滋的哈。
0: 对，这个要注意了、
1: 啊、
0: 会往往的伴发有胸闷气短睡不着觉，一些人的脸色呢非常的灰暗，有很多的痤疮啊，脸色比较暗红啊，手掌呢是冰冷的，手掌呢观察呢是清白的淤紫的，要不就有花斑、
1: 嗯、
0: 这种出汗呢我们叫手汗。
1: 手汗，嗯，
0: 这种人除了手心出汗呢，身体上是没汗的，别说运动啊，喝点热汤啊，他也不出汗，就单单是手心出汗。
1: 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跟我们气血的灌注呢有关系。中医讲呢，脾是主四肢的，我们四肢有问题跟脾呢是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包，心包经它有一个特点，在下面联络我们的心脏，往上呢通我们的胸胁，通过胸胁出腋下，顺着我们上臂中间的内侧往下走，一直呢到我们手心的位置，我们转着拳头中指的位置压着这个地方，这个穴位叫什么、
1: 哦、
0: 叫劳宫穴。
1: 劳宫穴，哦哦哦，
0: 这个劳宫穴很有讲究的。中医讲劳宫穴是什么呢？是心包经的热到我们这个地方，就跟我们脾里面的湿呢相汇聚起来了，然后呢气化。所以说呢，心包里面的阳热之气和我们脾胃的湿气在这个地方呢要被气化掉了，气化掉以后就是汗。
1: 嗯，
0: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整天思虑过度、焦虑紧张，在中医里面叫什么？叫劳伤心脾。
1: 嗯，
0: 他把脾伤了，把我们的心气也伤了，就会导致我们的火啊就会郁结在心包经的里面，阳气和火呢都郁结在心口这个地方，阳气没办法很好的实现温煦和疏泄的功能了，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全身是没有汗的，唯独呢心口这个地方有火有热。
1: 嗯，
0: 啊，那么这点火这点阳气呢就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出现心慌睡觉不好。这点火从哪里出来呢？就顺着心包经一直到劳宫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出口。所以说呢，单单呢手心这地方爱出汗的人往往是属于什么呢？脾胃呢有湿热，同时呢心火比较盛的一种人。
1: 那我们要是想改善这种手心出汗的情况，我们就要把这个出口堵上，还是说把这个心包经给打通呢？
0: 刚刚我们说它是热郁结在我们的心包经了、
1: 啊、
0: 那我们怎么样呢？就要把郁结在里面的阳气呢给它散结，给它疏解出来了。
1: 哦，要散出去哈。那

0: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有没有就像刚刚杨老你说的，就是这个茶之类的这个好方法呢？
1: 有，既然这种热是来源于脏腑的，来源于脏腑的就一定可以内调的。
0: 嗯，
1: 那么平时用起来呢，方便简单又可以长期服用的，还是中药茶。
0: 中药茶，嗯，
1: 比如说钩藤姜枣茶，那用3克的钩藤，5克的茯神，炒枣片啊，就是那个大枣啊，给它炒一下子，6克左右，通草用1克左右。那这叫钩藤姜枣茶，这个对于这种呢手心老出汗的人效果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这个钩藤有什么效果呢？钩藤啊，它主要特点是入人的心经和肝经这两条经络。
0: 嗯，
1: 它清肝火，清心热，更主要的是善于呢清这种心包火，所以说呢钩藤呢是主要。我们再选一个茯神，茯神呢用5克左右，这个茯神呢是用来安神的。
0: 嗯，
1: 走我们的心，养心神啊，安心神，定心志。这个炒枣片呢，这里面起到一个温养心脾的。
0: 嗯，
1: 为什么我们把手心这个地方叫劳宫穴呢？劳宫，劳宫说明这个地方很辛苦啊。
0: 嗯，
1: 心在这个地方工作，脾也在这个地方工作，炒枣片呢就是让心脾共同的去补养气血，它是给我们一些物质基础。通草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通草可以利小便，通过利小便呢把心包经内的火呢通过小便就排出去了。通草还有一个特点呢，既然叫通草，它就可以呢通经络，它会让我们这种郁热呢能够呢畅通，能够呢解放出来了。所以说呢它们合在一起就能够定志平肝养心安神健脾泄我们的郁热之火。
0: 嗯，那杨老是不是也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煮水喝？
1: 没错，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加1000毫升左右的水，煮开了，煮上15分钟左右呢，每天代茶饮就可以了。
0: 嗯，太好了。那除了这个代茶饮之外，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适合用这个黄氏膏方呢？
1: 没错，很多人可能觉得异常出汗是小毛病，其实异常出汗是五脏气机受损的一个表现。那如果大家不去重视，久而久之呢就会引起一些非常麻烦的疾病。那既然是五脏上的毛病，都适合用黄氏膏方。当然是如果大家手头没有黄氏膏方的话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了其他的一些方法。虽然它有这种小的代茶饮的方子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解决一些呢异常出汗的问题。这样呢我们的毛病呢还小的时候呢去解决它，能够避免一些大问题的出现。
0: 好的，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任何的小问题。那杨老今天也跟大家分别讲到了自汗、臭汗以及手心出汗的解决方法哈。不知道大家记好了没有？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上半段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候的朋友。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跟您这通接上电话，我挺高兴。
1: 别客气，哎。
3: 我说说是我老伴儿的病情是吧？

0: 俺老伴儿啊，他是做了一个血管支架，脑供血脑血管支架，脑血管狭窄，半身不遂，还有手还有点颤。
1: 嗯。
0: 他躺床上，我还得到时候还得列根绳我抽着，也能起来。起来有时候就僵硬，就摔倒了。有时候就有时候抽哎，我劲儿抽软乎的，胳膊就特别软，就坐起来了，也能下炕，也能走，能走一二百米。他吃完那个跟您那个黄氏膏方的。身体说的比头些天有劲儿了，我刚喝20天。
1: 嗯嗯，
0: 有劲儿了。
1: 嗯，
0: 他那个他便秘啊，这几天好了。
1: 那便秘又好了。
0: 便秘好，吃东西。
1: 原来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呢？
0: 他便秘啊，就打得病以后便秘，以前不便秘啊。
1: 原来得了病以后活动量小了，一天的不活动了，所以说就大便也干了。
0: 便秘，喝过蜂蜜什么的，不管事儿，吃那药。这前我觉着他一天接一遍，有时候两接遍，接的还挺多，这不便秘了。
1: 嗯嗯。
0: 他头些天呢，写字写不了。昨天呢，他这个趴上写，能写字了。
1: 那现在呢，能写字了，用黄石膏方以后。
0: 哎，他写字写挺好。
1: 原来写不了了。
0: 原来他是老师，原来写字行，他就打这病，手哆嗦颤，写不了。
1: 那就等于现在用了20来天的黄氏膏方呢，这个手哆嗦也开始减轻了，是吧？
0: 原来他写不了，哆嗦。
1: 嗯。
0: 现在能写字了，走道有劲儿了，他。
1: 嗯，非常好。
0: 吃饭都自个儿吃饭都行。
1: 嗯嗯。你是什么情况呢？
0: 啊，我说我呀，我要是一紧张啊，身上就老配着汗，老出虚汗。
1: 嗯、
0: 我也从来也没吃过说治心脏病的药，就是。查体，查出是供血不足，吃点什么药呢？吃点丹参地丸。我也没吃过什么这药那药，我吃了多次，我就是有点出虚汗。
1: 嗯。
0: 一出汗，哎呀，心里就要有点乱七八糟，好心里好乱似的。
1: 嗯嗯。当时心慌，有没有想吃东西那种感觉？
0: 不想吃东西。
1: 那心慌还不想吃东西？
0: 哎。
1: 那你这种心慌的话呢，应该就是血养不住心了，心气、心血都有点亏了。那你黄氏膏方用了没有？
0: 用了，跟他同时俩人都用着呢。
1: 那你现在这个出虚汗这个情况有改善了没有？
0: 改善了，我这个
1: 一点一点的调。
0: 睡眠上也改善了。
1: 嗯。
0: 睡眠我觉比以前强了。
1: 原来那个睡眠大概是什么情况？
0: 我睡眠是要睡呀、啊，要睡丁两三点，有时候丁天亮，他就睡不着了。怎么睡的时候？反正我没吃过说睡觉药，没吃过。
1: 嗯。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
0: 黄氏膏方以后还比那还强点，我觉着不刚用20天吗？
1: 20天这个睡觉呢，感觉是怎么能睡着了？
0: 也能睡一大觉。
1: 也能睡一大觉了。
0: 啊。
1: 好。
0: 您说这老伴儿喝一天喝30毫升，他能恢复的好吧？
1: 早晚各15克，一天的30克的黄氏膏方，一点20来天下来以后就这么好的效果了，都能写字了。手也不哆嗦了，哆嗦的轻了，人也有了精神了，便秘也通了。那你接着给他往下治，他这点病症呢，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0: 已经好了，他健轻比以前强。
1: 啊，20来天就健轻了，那接着往下治吧。
0: 对他写字，我挺高兴。原来他让他写字，说的赶明儿给你这房给闺女过户去，他根本就写不了字了。
1: 啊。
0: 这行头写不了字。
1: 20来天用黄氏膏方就能写字了，你将来这老爷这点毛病都能够恢复的非常好。
0: 啊。
1: 嗯嗯。
0: 他自个能记。
1: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就行了。
0: 啊，行，谢谢您。
1: 好、
0: 啊，
1: 祝你们健康吧。
0: 再见啊。
1: 哎哎。
0: 再见啊。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
1: 哎。
3: 你好，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跟那个我们老伴儿啊，吃这黄氏膏方吃了2年多了。
1: 嗯。
3: 我们那个儿媳，我们那个闺女嘛的，那个跟姑爷都吃这个。
1: 嗯。
3: 吃的挺好的。
1: 嗯。
3: 吃挺好，我们老伴儿不得的脑梗嘛，三年多了吧。
1: 哎呦。
3: 得的脑梗啊，他那个。回肿啊，脚也肿，
1: 嗯，
3: 是吧？还拉了尿，
1: 对，
3: 还憋不住尿，
1: 嗯。
3: 我会听您这个讲座呀、啊，听完以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嗯，
3: 就买就。

0: 买一回我就买了好几箱。
1: 对，
0: 买完了吃啊，还算是见好，吃日子不多呀、啊，吃了几天呢，他那个就嘛了，他那个腿啊、肿啊嘛都消了。
1: 用黄石膏方很快就把这个肿消了。
0: 哎，把这肿消了，也那个、
1: 哎、
0: 接那个也憋住尿了，
1: 嗯，
0: 也没问题了。
1: 对，
0: 倒挺好的。
1: 嗯，
0: 他也没有嘛后遗症。
1: 嗯, 嗯，
0: 他都是嘛呢，走道慢点。
1: 对，
0: 他别的后遗症都没有，他脑子各方面都清楚，都清醒了，也能干活。
1: 你看这多好啊！
0: 都是走，那、啊、挺好啊。
1: 对，
0: 治了两年多了。
1: 啊、哦，
0: 现在那个他原先的那个接大手啊，他那接大手都扁腻。
1: 嗯，
0: 扁腻啊，还那还有那痔疮。
1: 嗯。
0: 那他那个痔疮也好了，便秘也好了，
1: 便秘跟痔疮都好了是吧？
0: 哎哎，他日子都叫不多，他说痔疮都治好了。
1: 哎，你看这种病症，其实我们都是很多老同志都没当个病的治的，就是治别的病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便秘也不便秘了，痔疮也好了。
0: 哎，对了，有好几种病啊，他原先都有点小，他从年轻啊到那脑梗啊，70多岁脑梗是没得过病。
1: 嗯，
0: 他接大便呢，总是好几天接一回，
1: 对，
0: 也成型，
1: 嗯，
0: 是吧？可这一吃黄石膏方吃时间有3俩月吧，
1: 嗯，
0: 他就正常了，
1: 对，
0: 接手了老接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啊，有的时候就这买了黄石膏方以后试一试吧，结果这就这一试，老伴儿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同时全家人好几口人都受益了。
0: 啊，那个我看着那挺好，买了好几箱。我听你讲的有道理。
1: 嗯，
0: 为嘛他这都不人体他不统一的嘛？他不是一个方面有病，别的就没病了。
1: 哎，
0: 他都连着。
1: 西医大夫治病
0: 的
1: 是把人大卸八块分成零件来治的，但是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
0: 对
1: 人的五脏六腑各个零件都是互相影响
0: 的。对对对对，太正确了，所以我买的这个，
1: 嗯，
0: 买这个到现在吃了2年多，都挺好的，血压干嘛的都挺好的，
1: 嗯，太好了。
0: 再有啊，还有我这情况，
1: 嗯，您说，
0: 我这情况，咱喝的黄石膏方也特别好，
1: 嗯，
0: 但是我这那精气神也足啊，我也有劲儿，
1: 嗯，
0: 我打小就爱练嘛，
1: 对，
0: 我体质也挺好，都挺好。
1: 嗯，
0: 我这些日子干活干的太多了，
1: 嗯，
0: 连伺候老伴儿啊，
1: 嗯，
0: 再买呀、啊、再做呀、啊、干嘛的，这腿肚子有点发胀。
1: 嗯，
0: 我琢磨着就吃这膏方吃一段就没问题了吧。
1: 啊，腿肚子稍微有点发胀，不用担心，老爷子有点劳累了。
0: 哎，劳累过度了，有点
1: 劳累过度了，这一段时间适当的注意休息，然后继续用膏方，这个慢慢就过来了。
0: 还有这睡眠呢，这睡眠也挺好的，这一累了也是睡得不好，可能也是累的关系。
1: 对，一个人太累的情况下他就睡不着觉了，因为他耗了你的肾精了，你太劳累耗了肾精以后，肾水跟火不能交融了，就睡觉就不踏实了。
0: 好好，
1: 黄石膏方用多少克，老爷子？
0: 15克
1: 啊，15克，你还是用15克，你这两天呢加到它20克都行，你劳累了加到20克，调一调，把它调过来了再调回来也行。
0: 一回是喝20克？
1: 对。
0: 多吗？
1: 不多，
0: 不多，
1: 因为你太劳累了，太劳累了以后你这两天睡眠呢什么受影响，你就加到20克，等睡觉也好了，这个腿肚子也不紧了，你再调回15克来。
0: 哦、太好了。
1: 好，
0: 谢谢您啊，
1: 祝你们健康。
0: 谢谢老师。
1: 好
0: 啊，行，就这样吧。
1: 啊、
0: 嗯、
1: 好，回见回见。
0: 哎，好，回见。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哎，
3: 我那个我跟您咨询点事儿，我问问我呀，那个胃口头几天刚做的胃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嗯，
3: 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反正是腰间盘乱七八糟的，浑身不耐吃饭，浑身没有劲儿嘞，老是累的。
1: 嗯，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那个。

0: 67岁。
1: 67岁，这个不爱吃饭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0: 不爱吃饭，就这一闹胃口，我就不爱吃饭了。
1: 有闹胃口闹多长时间？
0: 得有这胃闹胃口得有三四个月的光景了。他这边他老是火烧火燎的，不好受，不爱吃饭，反正就这样。
1: 嗯嗯，就是这个胃病，总共呢是三四个月的胃病了，是吧？
0: 啊，原先犯过，头16多年犯过一回，犯一回啊，
1: 嗯，
0: 反正也跟这种情况差不多。反正连条带什么的就沥拉拉的，也时间很长的呢，横的又得有8、9个，横的得有7、8个月才好。好10多年没犯，今年又犯了。
1: 现在你这种像萎缩性胃病当中两个胃病容易发生恶变呢，一个是溃疡啊，胃溃疡，另外一个就是萎缩性的胃炎，这俩病不好，一定要及早治它，要不然的话呢，它像那个老百姓讲的，变成那种坏病了就麻烦了。首先呢，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12肠球部溃疡啊，包括有12肠球炎的患者，这个包括结合你脑动脉硬化呀。腰也不好啊，这种病症是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来治疗的。
0: 哦，吃这药行啊？
1: 行，尤其这种高滋剂型，因为它有12味药材调脾胃的，这个方子养人的五脏啊，调脾胃的药有12味。
0: 哦，
1: 萎缩性的胃炎之所以出现胀肚子、不爱吃饭呐、烧心呐、裂心呐这种情况，主要问题出在哪呢？出在这个。由于脾不申清，胃不降浊了啊，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这个病的肝呢其实还在脾上，跟脾是有关系的。
0: 哦，
1: 所以说呢，清气升不起来，浊气降不下去，吃点东西也胀肚子不消化，另外一个就是烧心呢，反酸呢，恶心呢，有这种情况。
0: 是反酸恶心。
1: 这个情况呢，这还有很多患者，他还有要涉及到呢，调脾胃还调不过来，还得疏肝胆，因为呢肝木犯了脾土了，经常生气啊、着急啊、上火呀，也容易导致这个病症。
0: 哦，
1: 而黄氏膏方它有11味药材疏肝利胆的，12味药材健脾和胃的。哎，通过呢疏肝利胆、健脾和胃、滋养五脏，尤其这个药膏进去以后呢，在那个胃黏膜表面会形成一个保护膜了。你烧心呐、反酸呐、打嗝呀，它一点一点就开始见成效了。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能一点一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了。再加上全身的气血充盈了，连那个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腰上的病症呢，整体就治疗了。
0: 是那个，
1: 哎，
0: 我这也是老不好受，我也是急眼了。你说不知从哪插手，我说我听杨老师讲的挺实在的。你说我还有那个胆小，怕身一声音的一乱了，我也这心里就砰砰乱跳。
1: 因为你心血一些现在有点亏了，你脾胃运化失常呢，化生不出来气血，它全身五脏当中的血呢都不太够用。心血一亏了以后，血养不住心，心里就藏不住神嘛，你六神无主啊。所以说呢，很多人胆小，早期就是心慌胆小，有点动静的害怕，再严重了以后上医院就能给你查出冠心病来了。
0: 我告诉您呢，我从头到脑啊，我全查完了，就说他说那个心肌那个缺血，没有冠心病，倒是没有这个。
1: 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早期表现
0: 啊，他说那个什么，
1: 已经心脏开始血不够用了，
0: 这脑袋不好受呢，这脑供供血不足啊，这脑袋。
1: 对呀，你全身气血整个是不足的，他脑子供血当然也不足啊，这都是环环相扣的事情。
0: 真是那样，您要给我治好了，我得回来谢过谢过您去。
1: 不用客气，我们治的患者能适合治的给治，不适合治的话呢，我不能耽误你。
0: 那个我前进一个疗程的，前试试，我要是管事我继续吃，我还得有人。
1: 对，我们也不建议没有用过的患者说一下子你买多少。
0: 是是，
1: 对吧？
0: 说
1: 你先用，你用的好了以后，你再接着往下治不就行了吗？
0: 哎，对对对对，
1: 对吧？
0: 那回来咱再联系。
1: 哎
0: 啊，
1: 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联系就行了啊。
0: 哎，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哎，谢谢您，好家伙，跟您联系真神了，您真忙啊。是，
1: 别客气，患者比较多，
3: 那个，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晚们是

0: 吃您这个整一个月。
1: 嗯，
0: 当初那天您才怎么着，是社区一体检呐，文老伴血糖也高，各方面呢指标有的都不合格。
1: 嗯，
0: 我那心脏不行的就是肠病嘛，没就吃点这个鲁南新康什么的，就没拿他当回事，重了吧，叫俺老伴头年重吧，前后心疼，一宿疼就上医院晚上输输液去。
1: 嗯，
0: 他这也是好些年了，我这个也一去就是房颤，一做心电图，俺都不拿当回事，该锻炼锻炼。可呀，那今天怎么的，俺也都亚健康，就等于这岁数都亚健康，各方面感觉都不是那么，越弄越弄的，这体格就觉着体力什么的不忒好。
1: 哎，这就是那老机器啊，磨损几十年了，这就提示你该出个这老零件磨损过度了以后就该调理了。
0: 对对对，调理咱不知道哪方面入手，吃药吧又不敢瞎吃。
1: 对，
0: 一体检这不血糖高了吗，就跟您那打电话联系，完那个买两套吃的，这一个多月您才怎么的，头也变黑。就说完老伴儿啊，吃那个药啊，是那个大便再早啊，这真不正常。他大便早晨您看他接手都费劲，就也没拿当回事，他也不耐吃这药那药调节，可吃您这药您才怎么着，天天正常接，到那点就能起来就能接。
1: 嗯，
0: 我说你这接不出手，早晚就是病，这是排不出来。咱老
1: 哎，你毒素排不出来的话呢，被肠道重新利用吸收了，你身体能好得了
0: 吗？是。再有就是他的血糖您猜怎么着，这不管发现了，社区体检发现了他是空腹量是一个七点多，回来晚又上县医院又第二次复查九点多，就说回来就上医院开的药，开的是瑞格列奈，就是布莱迪，还有吃半片那叫格力美泉，格列美泉是吧，吃半片。您猜怎么着，现在就打吃您这药啊，现在晚上撤横有三四天了，现在就半片也撤了，那叫福来迪改成一片了，您猜怎么着，血糖也降低到五点多，最高六点多，有时四点多，就说
1: 哎呀
0: 显得还挺稳当了，
1: 非常好。
0: 早晨起来量都是四点多六点多时候多五点多的，这个再早可不是，刚一试那天。
1: 嗯嗯，
0: 是
1: 啊，这不血糖也降了吗？
0: 这方面我觉感觉也挺好。
1: 嗯，
0: 是。您说就这血糖像还这样吃这个行吗？就说
1: 血糖正常了以后，你等正常一段时间，你慢慢的再减降糖药，不着急了。
0: 现在降糖药完就单顿饭呢，吃一顿吃一片就那福来迪，剩下那半片都不吃。还有您猜怎么着？咱们刚吃几天啊，六七天啊，嚯那是。都那喝里了，完那天再早不都是那个，就是冠心病性质的，就等于我是心脏更重，有时疼，就那前后背疼。
1: 嗯、
0: 你再怎么着吃六七天呢，完就跟那个心脏在大地间待着了，就这么说。再早在小地间待着，当时六七天在大地间待着了。
1: 啊，原来那个心脏的老是憋闷的难受，你大地间待着就明显的，无论是喘气儿、倒气儿顺当了。
0: 是。想你说偏天早晨那天晚上也溜去，得溜一多小时呢，觉着锻炼吧，不知吃什么药，咱锻炼，咱也瞅不好，就上医院。我告诉您，一挨个儿人一检查，没鼻子病了，八竿打不着。您这个化这个病，您这化验这个，咱达不到那条。
1: 没毛病呢，最后呢，在医院折腾上一上午，也竟有了毛病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病症呢，其实老同志自己都能够体会到了，就是常年的劳损过度了。咱用黄石膏方提前的把这五脏六腑调理调理，那就像那个老汽车呀，它到了年限了，咱该给它叫油叫点油，该给它紧链条紧一紧链条，不就自然就没问题了吗？
0: 是是是，再早晚老伴头十了年前瞅这心脏，他那天也是前后心疼，哎，瞅一回就说是前降支，就是最面后检查丁。
1: 啊，那没有关系，一点点的恢复。通过黄石膏方这短短的时间呢，无论是血糖啊、心脏啊，整体就都治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啊。你只要症候适合的，我们确实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啊。
0: 呵，杨老师，我告诉您，完吃完了这有的不相信归不相信的，完吃完了这一试，这药真不是乱人乱的。
1: 真正的好药是敢让大家试的，怕什么？
0: 对，
1: 确实有真功实效的话呢，敢让你试。
0: 对，真谢谢您。

0: 老两口你看这都受益了多好啊。
1: 是现在还听着呢，他等于完老伴儿啊69了，都快70了，我等于66。
0: 这也就是身体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损下来以后呢，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该到了这个时候调理身体了。咱们用黄氏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把身体调一调，别出大毛病，咱多活10年，多赚10年，多活20年，多赚20年的。
1: 对了，还告诉您，这好处多了，真的是。就这睡眠再早晚就是好3月，相许就这1个多月里再拉拉睡不着，就等于睡不好。吃那个安定啊还不行，脑袋难受，天天晚上就有时吃1片。哎，就说凑着，要连续吃3天，你要再睡不好，这脑袋您甭知多难受了，我也不敢多吃。就这就吃您这药啊，到时您甭管怎么着，他就能睡，他就是。
0: 哎，
1: 他就能睡，完老脚这休息好了，可能这人就好，这好处就多了。要休息不好，呼我那天连这心里头就这烦叹呐，就说，只要睡不好，就心里显着那窄呀，就跟。有点着急不劲儿的，就跟还耐着急似的。
0: 对，你休息好了以后呢，养心血呀，他心血够用了以后呢，人的精气神呢自然也就上来了。
1: 是是是，那头发您猜怎么的？完俩头发啊，多少都变的，问黑上变的。
0: 非常好，老两口子返老还童了啊！我说呀，身体一天天的气血充盈，五脏调和了以后呢，白头发变黑的，原来的牙齿松动的，现在牙齿呢不松动的，这很多老同志都有体会。再接再厉，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给俺带这好药，真的。是，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1: 谢谢您，谢谢您，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再见。
1: 谢谢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教授。
0: 哎。
3: 我呀是68周岁，我有这么个情况，我寻思跟你老人家咨询一下子哈。我身体吧，支气管扩张，窦性心律不齐，踢波改变，还那个叫疑似的什么着坡哦。完事还这都是我知道的哈。完事我现在最大的就是这个胃。胃吧反酸打嗝。就最主要就是我吃什么药吧都过敏，完事了那个扎什么针都过敏，吃什么药都过敏。那个头能有半年吧，我化验的就那个过敏体质，那个过敏源那个。主要的是牛奶过敏，鸡蛋白过敏，还有一种个草药，也不叫什么草，那阵我还没认识。我说过敏。以前吧我胃不好吧，我吃点中药吧，就吃那个气滞胃痛冲剂。一开始我吃吧，他是一天吃3包，完事我呢这人过敏，我就吃1包。吃1包完吃，我觉胃挺好受了，我就不吃了。
0: 也就是说那个用的量小一点，你过敏就能减轻了。
3: 对对对，我不敢多吃。完事了啊，你听我说啊，后人了吧好一点吧，完事他还犯。饭完我再吃吧，哎，我就要吃完就要心吧，上不来气儿，一过敏我就要心脏上不来气儿，完事冒汗，这一宿一宿冒汗，然后我就减成半包吧，就这个1天吃半包，吃一阵吧，胃也舒服点，我又不吃了。后来发展到啥程度？吃完这半包吧，我一早要是。吃完饭吃吧，我还不敢空腹吃。吃完饭8点吃吧，到晚上5点就开始发高烧。一发就是40来度。40来度怎么办呢？我连着我就喝水，喝完水有戴口罩，大被蒙上，给那个大衣蒙脑袋上，出一身透汗，完就好了。好了，完我一这种症状，完我就停一天，完第二天我又吃半包，完还这症状。完事到现在我就不吃了吧。

0: 我就感觉体质就是越来越弱。嗯，完了我就也是一起多病，现在也是明显的比较瘦，我这脸色也发黑。就啊，我就这个情况。
1: 其实你胃的情况啊，胃一不舒服，吃气滞胃通颗粒啊，类似这样的药，你就能够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证明你这个胃呢是跟肝这儿来的，你生气着急得的这个胃病。
0: 啊
1: 啊，爱生气爱着急啊，或者说呢，有别人呢惹你生了大气了，着了大急了，最后呢，由于这一生气一着急，怒伤肝嘛。
0: 啊，对。
1: 怒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木克伐脾土，木头太强了，把脾土克了，最后呢导致脾胃就虚了，你这个胃病是这么来的。
0: 啊，
1: 哎，吃不好，这种情况下营养进不来，体质就会越来越差，越差以后呢正气越虚，最后呢过敏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一开始就这些蛋白质的东西过敏，蒿草过敏，你再往以后的话呢就各种，你恨不能呼吸点空气你也过敏，等到那个时候就越来越不好弄了。
0: 可不是，你让我说我就等着，要有病也就等着那一头了就完事儿。
1: 那不能，这才68岁，支气管扩张症，我问你现在有大量咳这种浓痰的情况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做过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的是吧？
0: 就做的那个叫 CT。
1: 做 CT 查出来的。
0: 对。
1: 嗯，你支气管扩张症表明你肺气有点虚了，你肺气虚了以后呢，这人呢，肺主皮毛嘛，他其实过敏的东西就容易越来越多了，而且带的皮也虚，再加上生气着急以后怒伤肝以后呢，肝也出问题，心的现在呢，心脏也有心律不齐，这就人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嘛，你这好几个脏器呢，他都现在开始有了毛病了，所以说呢，在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因此你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因为它这个方子里面几十味药材呀，养心的药材，有调脾胃的药材，有疏肝的药材，有养肺的药材，还有温肾的药材。
0: 嗯，
1: 这样呢就五脏同时治理以后呢，就通过这一个方子整体治疗的效果，将来把你免疫功能再提高了，你这种过敏体质慢慢的对很多东西你就不过敏了。
0: 那我吃你那药不能出现那个像心
1: 怕担心出现过敏那不舒服的情况是吧？
0: 啊，对对对，我就怕这事儿，所以我就跟那个
1: 不用担心这个，如果说实在担心的话呢，先少买点儿。
0: 嗯，
1: 先少用点儿，因为我们治疗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不知道你听过我讲那个患者没有，他那个过敏比你是严重。他过敏到了女同志呢，洗衣服的时候就那洗衣粉呐、啊、那种东西呢，闻着那个味儿他都过敏，脑袋这种那个味儿只要一有了以后的话呢，他的脑袋都能肿了。
0: 我也是的，各种异味我都不能闻。
1: 脸都肿了，最后呢，这很难的受的情况下，他每次女同志难免洗洗涮涮，他一洗衣服什么的时候，脑袋上带个塑料袋儿。
0: 啊。
1: 最后用黄氏膏方调下来以后，到这个过敏一点也不过敏了，因为过敏是什么？过度敏感嘛。
0: 嗯。
1: 本来这个空气里面这些东西对你不身体造不成伤害，即使你身体太敏感了，其实就是正气虚了嘛。
0: 嗯。
1: 我们用黄氏膏方把正气调起来以后，反而呢，非但本身它不过敏，反而呢，慢慢就把它这种过敏体质给你调过来了。
0: 啊，那谢谢杨教授，那很感谢你。
1: 好、
0: 嗯，
1: 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好了，谢谢你老人家啊、哦。
1: 好。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跟你通话好高兴啊。
1: 哎，别客气，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3: 老朋友啊，100岁的老人家。
1: 100岁了？
3: 是啊，我父亲。
1: 哎呦，这又是我们一位的100岁老人用黄氏膏方的。
3: 是啊。
1: 老人用多长时间了？
3: 也用了能有一个月多一点。
1: 刚用了一个月多点儿，
3: 嗯，
1: 老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3: 他各项指标都挺好，
1: 嗯，
3: 但是他年龄在那放着呢，有的时候行动就是不是那么像年轻人那么方便。
1: 对，
3: 他那个就是有点什么最

0: 困惑我们的就是他有点便秘，但是我想问问杨老师，请示你一下子，这个效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好，这个百岁老人家呢，用一个月黄石膏方了，你感觉他整体身体上有变化的地方没有？
0: 那当然有变化了，他起码走路有劲儿了。
1: 原来比如说老爷子能走多长多远，现在能走多远？
0: 那你原来下楼了以后走不太远了，就是下楼了，下楼就站一会儿就上来了，现在搁那个楼转一圈。
1: 哎呦啊，能绕着楼房的小区转一圈了。
0: 啊，对，能转了一圈，这不就是太好的效果了。
1: 哎，就越来越硬巴了，这就等于是。
0: 是啊。
1: 一百来岁，一百岁老人了。下了楼，一开始没用黄石膏方之前，一个月之前呢，就是下楼呢晒晒太阳，坐个小凳什么的。现在能够绕着楼房转一圈了。
0: 对，完事儿然后呢，不用带小凳了。
1: 小凳不用带了。
0: 不坐着了。
1: 啊。
0: 现在绕一圈之后，这上来了。
1: 哎，你看人呢，我说是有精神，谁都不愿意坐，谁能走的话呢，绝对不站；能站的话，绝对不坐。
0: 那是啊。
1: 嗯，非常好，精气神上来了。
0: 黄石膏方。
1: 嗯。别的方面还有什么变化？
0: 别的我看他那个精神头也挺足了。
1: 你看老爷子那个眼神可能都比原来好一些了。
0: 对。哎，
1: 眼睛有精气了。
0: 有精气。
1: 嗯。
0: 然后说话他那个反应也挺好。
1: 反应也快了。
0: 更好
1: 呗。哎，照着这样的话呢，百岁老人我们用黄石膏方这种膏资啊，这种药方子治养结合。膏方呢叫膏资嘛，既有治病还有养人的作用。把老爷子点元气、命门之火给他补足了以后啊，让老爷子健康长寿，奔天年呐，120岁。
0: 那太好了。
1: 那咱们都奔这个方向去努力。
0: 他老人家现在就在身边呢，听着呢。你说话他都听着呢。
1: 哈哈哈！
0: 他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1: 给这老寿星问好啊，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奔天年呐。
2: 谢谢杨老师。
1: 哎呦，不用客气，老爷子，我能给你这。百岁的老先生看病的话呢，这是我的荣幸啊。
2: 我说
1: 啊，哎，
2: 便秘没好。
1: 便秘还差点事儿，老爷子说是吧？
0: 便秘就是差一些，就是便秘的效果不太大，别的效果都挺
1: 好。
0: 好，
1: 便秘是那个干的一个球一个球的不好出呢，还是什么情况？
0: 他是就是不好出呗，老打，现在打开塞露，原来他也打，那时之前他就便秘。
1: 啊，我知道。
0: 实际这个便秘已经好多年了。
1: 小便怎么样？
0: 这小便都没问题。
1: 小便没问题。
0: 嗯。
1: 好，这主要是上了岁数以后，他肾经亏了，肾丝二便嘛，就容易出现大便干结。
0: 是。
1: 肠道得不到气血的濡润以后呢，这叫什么？哎，就像那小河里面的没水了，这船就划不动了，就出现便秘了。
0: 哦。
1: 老爷子，现在黄石膏方怎么用？
0: 那个饭后半个小时。刚开始是5克，后来加10克，现在基本上15克了。
1: 早晚15克是吧？
0: 对。
1: 好，没问题，量的不用做调整。接下来老爷子给他加点药引子。
0: 好的。
1: 嗯，决明子熬水，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0: 好。
1: 调的基本上，比如说有个一个礼拜3天5天的大便一通了就停了，他不要长时间的用。
0: 哦哦哦。
1: 一通了就停了就行了。
0: 决明子多少？
1: 决明子一次呢给他用上，那么你适量就行了，你多煮出来点儿。
0: 哦哦哦。
1: 对吧，你一天比如说用20克决明子给他熬成一碗药汁来，早晨半碗晚上半碗调开了送下去。
0: 好嘞。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个杨老师，那你说这个饭后吃还是饭前吃？
1: 老爷子如果说肠胃功能很好的话呢，让他空腹吃，就你就给他老爷子喂好，记住早饭前半小时，晚饭后1小时。
0: 好的。
1: 嗯。
0: 好，
1: 就这么给老爷子瞧，祝老爷子健康长寿吧。
0: 谢谢，
2: 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老爷子保重身体，有什么问题你再给我来电话。
2: 杨老师啊。
1: 哎。
0: 哎呀，跟你通话，说了跟你通话太荣幸了，老爷子说。
1: 不用客气。
0: 好。
1: 嗯。
0: 那谢谢了。
1: 别客气。
0: 你多保重。
1: 哎哎，好，祝老爷子健康吧。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

0: 11点整。
1: We play your choice，
2: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3: 88.7。

0: 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四类，特定疾病和药物的使用者，如果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需要长期服用皮质类固醇等激素类的药物，不管是局部还是全身的用药，都容易导致出现眼压的异常波动，继而增加患青光眼的风险。这类人群在治疗基础病、全身用药或者局部用药的同时，也要兼顾眼部的检查，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0: 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音乐之声是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姆主演的音乐片，于1965年3月2日上映。这部电影如阿尔卑斯山间的清风，席卷了全球。电影是改编自冯·特拉普家族真实经历的音乐电影，以9项奥斯卡提名、5座小金人的辉煌战绩，创造了影史音乐剧改编的典范。其原声专辑连续11周蝉联公告牌榜首。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张的记录，至今仍在诉说着这部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力。音乐之声以音乐为核心，通过各种歌曲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将萨尔茨堡风光与音乐结合，为观众营造出欢快活泼的氛围，并凸显出主角玛利亚的人物性格。影片中玛利亚与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与音乐紧密相连，尤其电影中的名场面，玛利亚教孩子们唱哆来咪的情节，将音乐与电影画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感。此外，电影中的其他歌曲，比如玛利亚、我有信心和翻过每一座山等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情感表达，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电影通过音乐的力量，观众得以沉浸在故事中，并享受到音乐与情感的共鸣。影片中的音乐与人物相互辉映，它证明了最伟大的音乐电影既是精密计算的艺术工程，更是直击灵魂的生命诗篇。正如玛利亚教会孩子们的那样，当语言抵达极限时，便是歌声响起的。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0: 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五类，坏情绪和不良生活习惯者。有些患者性格比较急躁，容易焦虑，或者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人，自主神经功能很容易失调，进而诱发眼压的升高。另外，经常在昏暗环境下长期刷手机或者从事按时工作的人，瞳孔会长期处于散大状态，压迫房角，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那么有这些问题的人，一些生活习惯上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最后给大家提个建议，如果你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类高危人群，要高度警惕，但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有这些问题不代表你一定会得青光眼，但你需要高度的重视，也是我们医生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建议大家每年至少做一次专业的眼压测量和眼底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才能有效的远离青光眼的危害。
3: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其次，生活里的小细节直接决定了眼压是否稳定，有没有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比如坚决改掉关灯、玩手机、在暗室里长时间用眼的毛病。平时喝水要少量多次，一次不要超过300毫升，避免一次大量饮水导致眼压升高。每天适度做些运动，像快走、游泳这类有氧运动，都能帮助眼压维持在健康水平。另外，咱们也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管理好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含激素的眼药水，绝对不能自行滥用，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17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
6: 器耳畔
7: 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1: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2: 开始行走，
11: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3: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 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0: 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是这次优惠活动的第二天，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这次呢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所以啊，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凡是打进电话的眼病患者呀，大都选择参加了12盒的那档优惠。也正是因为这样，活动名额就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呢也不得不采取呀限购的政策。很多的眼病患者被限购以后呢，急的是寝食难安呐。其中有一位李大哥，急的是直掉眼泪。后来实在没办法啊，就找到了我。电话接通以后呢，李大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求求你帮我订12盒那个最大的优惠，我太需要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少了我怕不够用啊。”我说：“您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李大哥呀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呢，他得的是视网膜脱离的毛病，去医院呢都做了3次手术了，病也没治好，医生呢还让他做手术，可他实在是没钱了，只能出去借。但他已经60多岁了，又没有退休工资，根本没人敢借他钱，只好啊在家里干挺着。听完李大哥的话以后，我是既心疼又惋惜。心疼的是他遭了那么多的罪，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最后呢眼病还是没有治好。我惋惜的是李大哥没能早点遇到我呀，如果他能早点遇到我的话，那他的眼睛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甚至不用吃太多的药就能完全的康复。可他现在不行了，情况很糟糕，离失明呢也只有一步之遥。我心疼李大哥，也同情李大哥的遭遇，所以后来呢我就破例替李大哥呀报了名，而且呢帮他订的是12盒明目20味丸，免费领取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领取安宫牛黄丸6丸的那档套餐活动。正常情况之下我是不能帮大家报名的，但是李大哥呀十分的特殊，他病得真的是太严重了，而且他连个依靠都没有。原来李大哥3年前老伴儿得了脑梗瘫痪了，儿子又不在身边，全靠他一个人来支撑。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着急上火，有一天呢李大哥起床的时候突然感到左眼胀疼，视力呢明显下降，看不清东西，而且呢

左边头也疼，也吃不下饭，即便勉强的吃下去了，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当时呢，赶紧被救护车紧急拉到了眼科门诊，确诊为左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为了保住视力，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啊还算成功，术后呢视力明显提升了，可好景不长，右眼呢也出了问题，两只眼睛呢都怕光，胀痛，视力明显的下降，到医院一查，左右眼都得了青光眼，还得做手术治疗。手术完之后呢，李大哥以为啊就能好利索了，可是没想到视力不但没有恢复，而且眼前还蒙了一层白雾。后来去医院复查才知道，这是青光眼手术出现了并发症引起的白内障，医生说呢还得继续做手术。就这样，李大哥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2万，但是青光眼白内障一个也没有治好，看东西呢还是模糊，眼睛依然胀痛，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呢，大夫也没别的辙，只有手术一条路可走。李大哥说他这些年手术做了很多回，最长能维持10个月的视力，短的时候啊眼病几个月就复发。他说真怕自己哪天突然失明看不见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呀该怎么过。听到这儿啊，我的心里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也很心疼他。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连门都出不去呀，可以说是彻底的跟这个社会绝缘了，吃饭得靠别人喂，不然就得饿着。大伙儿想想这日子得多难呢。所以当时呢接到李大哥的电话，我的心情很复杂，是又心疼又气愤。心疼的是这么一个身世可怜的人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气愤的是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执拗地认为手术就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呢。我今天想要在这里啊郑重地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会得眼病？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视力模糊、视物变形的症状？根本原因并不是你的那块眼组织长得多余了，需要用手术刀割掉，而是因为你眼睛获取营养和代谢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堵塞了。这才是大家治好疾病的唯一出路。手术并不能打开干眼通道，即便是你再有钱，说我去大医院，我找最厉害的眼科医生，用最先进的仪器去治，也仅仅能帮助大家暂时的缓解。你的病根儿，它再尖端的手术也无法拔除。手术呢，就是关键时刻呀，帮助大家救急的，这点呢，我从不否认。关键时刻呢，大家也必须要手术，我也不反对大家手术，但是它的作用生来就是如此，从来都不是用来治病的。所以如果干眼通道不能打通，即使做再多的手术，眼睛的问题呢还是会不断的发展，新的病症呢也还是会出现，而且1200、2300，就像李大哥这样一眼多病。所以说我的原则是什么呢？能吃药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手术开刀？有好的方法，咱们就用最好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三个药连用，可以逆转呐眼病出现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像这种多次手术效果不理想，而且呢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复合型眼病的患者，必须要用上明目二十味丸，它是唯一啊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品。
里边呢尽是些名贵稀缺的中药材。四大动物药他自己就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还有牛黄跟麝香，另外呢还有南海深水区的白蝶背珍珠，以及长白山的野生的林下参。这五大支眼奇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眼组织的病灶部位，然后呢提高眼睛的免疫功能，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起到雾化、溶解、拔灼、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效果。可以这么说呀，在这个眼病集中爆发的窗口期，只要有明目二十尾丸在，你的眼病复发率几乎为零，你的突发致盲的危机也几乎可以解除。那么如果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上至臻级别的羚羊角尖粉，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就是又上了一个保险。因为这个至臻级别的羚羊角粉呢非寻常之物，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顶部一厘米处打成的粉。这个位置呢汇集了整个赛迦羚羊角的精华所在，属于啊药中极品，打通干眼通道的能力呢非常强，见效非常快，能够帮我们眼病患者跟失明抢时间，跟手术抢时间。而且呢因为它是攻坚散结的能力超强，尤其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生血管以及翼状弩肉还有玻璃体积血等临床医学无法手术但是又非常疑难的眼病，治疗效果很好。所以呀，蒙医还把它称之为是生物手术刀，绿色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另外呢，安宫牛黄丸也含有和明目二十尾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眼病也更加的安全。安宫牛黄丸呢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对于心脑疾病突发，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关键的时刻呀能救命啊。所以呢我破例给李大哥报上了名，而且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听到之后也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人呐都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其实呢也不失为一次积善缘的机会呀。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哪怕有一线的希望，我也要去给大家伙争取。像李大哥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呢是能帮一个是一个，不到最后时刻我一个也不想放弃。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各地区确实所剩的名额啊越来越少了，有很多的地区呢甚至已经开始对大单的优惠限购了，大一点的城市呢可能会严格的审核，开始控制大单的名额，小一点的城市啊可能我说话的这个功夫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在我内心来讲吧，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参与上，别错过这次机会。毕竟这次活动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唯一一次啊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只要你同时用上了这三个药，你就能重见光明。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一个病例。老赵，老赵今年66岁，退休前呢在钢铁厂啊当车间主任。5年前老赵的眼睛开始出了毛病，最早是什么感觉呢？眼前有黑影飘，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他打打不着，赶赶不走，那团黑影啊越来越大，从一小片呢变成了一大块，把他右眼前头的光遮了一大半，左眼呢
也开

0: 开始模糊了。他老伴儿呢，硬拽着他去了医院，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他的血糖啊高了好几年，一直没当回事儿。加上黄斑水肿，再加上早期的青光眼，三个病摞在一起，医生说你这个眼睛啊拖得太久了，打针吧，往眼珠子里头打。老赵打了整整一年半，将近20针，左眼打右眼打轮着来，一针好几千，十几万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管用了吗？管了一阵子，刚打完那几天黑影淡了一些，清楚了一点，过了十来天又不行了，黑影呢又回来了，又浓了又大了。医生说你这个病啊太顽固了，要不试试激光呢？老赵啊又去做了激光，做完激光他的眼睛肿了好几天，看什么都红彤彤的，视力不但没上去，反而更差了。以前呢还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人影子，做完激光以后连人影子都看不清了。医生说呀，你这个情况打针和激光效果都不理想，你要不然去北京看看吧。老赵呢又去了北京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专家看了他的检查报告，说你这个视神经啊已经萎缩了，黄斑区也有了斑痕，恢复的可能性不大，打针呢可以维持，但想恢复视力很难呐。老赵问了，能维持多久啊？专家说不好说，有的人呢能维持几年，有的人呢几个月就不行了。那段时间老赵花掉了多少钱呢？前前后后加上打针激光去北京的路费住宿费挂号费药费，将近30万。30万呢、啊、他攒了一辈子的钱就这么花出去了，可他的眼睛呢却越来越差。后来呀听病友介绍，老赵用上了三个药，明目二十味丸、煎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到了第十来天呢，老赵早上起来呀觉得眼睛啊没那么干了，以前早上起来眼睛涩得像一夜没闭眼，得点眼药水才能睁开，那天他没点也能睁开了。一个疗程以后，老赵啊能看清电视了，他老伴儿呢给他调了个战争片儿，以前他最爱看这个，后来呀看不清画面了，只能听声了，现在呀能看清了，他看得非常的入迷呀，入迷的连饭都忘了吃。两个疗程以后，老赵到医院去复查，医生呢给他做了眼底的检查，拿着报告啊看了半天，说你的黄斑水肿消了不少啊，眼底出血也吸收了很多，视力现在是左眼 0.3 右眼 0.25。 还有一件事儿啊老赵一直没跟人说过，他用上了安宫牛黄丸以后，有几次呢他觉得胸闷心慌，像以前这种情况呢他得赶紧去医院。这次啊他吃了一颗安宫牛黄丸，过了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说以前犯病的时候心里头慌得不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扛过去，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安宫牛黄丸在手里啊，这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了。这玩意儿啊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现在老赵是什么样子呀？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拉开窗帘啊看看外边的天儿，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呢？他说呀这个晴天的时候天啊是湛蓝湛蓝的，云呢是雪白雪白的，像棉花糖一样好看。他每天下午去小区活动室打牌，又当回了他的牌王。牌友们说他呀，老赵你眼睛好了，牌也厉害了。他说呀 我看清了，你们谁也别想糊弄我。老哥哥老姐姐呀，老赵的故事咱们讲完了。他之前是什么样啊？眼睛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水肿、青光眼，三个病摞在一起，扎针打了快20针，激光也做了，北京也去了，30万花了，越治越差。现在他成什么样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他能看见了。所以呀、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老赵能好，您也能好。他花了30万没治好，用我们这三个药他就好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活动啊就结束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明天一过什么赠送都没有了。明天活动结束，想重见光明，想活出一个亮堂的日子，咱们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3: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是明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吗？
0: 是的，这次是唯一一次啊，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大家呢都想用上这三个药。把眼病啊快点治好，大家呢也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没有办法，明天活动啊就只能结束了。
5: 尹老师啊，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啊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现在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吧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
0: 理解您的心情啊，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物流那边的工作量呢也非常大，咱们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只要是你确定啊报上名了，就一定有你的。
5: 那我就放心了。尹老师啊，我现在呀觉得整个精神状态都上来了，就眼睛吧正往好的方向发展呢，我这心情吧一天可好了呢。 我现在是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同时用的、
0: 嗯、
5: 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症状改善非常好啊。宝宝原来是结膜炎，这每天啊、
0: 嗯、
5: 这眼睛又干又涩，那眼角都是红的，特别痒，这滴眼药水吧也缓解一会儿，现在啊这眼角也不红了，这眼睛不干不痒了，这眼睛转动也灵活了。我还有玻璃体浑浊，原来那眼睛里有那小黑虫，现在少了挺多了。另外最近这几天眼前那个雾气散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0: 眼前的小黑虫少了，说明呢、
5: 嗯、
0: 玻璃体的浑浊物啊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雾气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咱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上达到目细，使你的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开始免疫修复。过去啊，浑浊的晶状体呢，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它含有啊与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可以让修复眼组织的药效啊翻倍，病好的也就更快了。
5: 嗯，我的白内障嘛也有5年了，后来吧这眼睛问题是越来越多呀，我就怕这眼睛失明了。我现在呀是看到希望的，就是这药啊特别难买呀，还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让我们病啊好得更快，这也让我们呢、啊、省了不少钱呢。
0: 我呢是一名眼科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我也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呀、啊。之前咱们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病呢也治不好。现在有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咱们的眼病患者就不用再担心失明了。他们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植物药人参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如果他们治不好你的眼睛，其他的任何药啊，那就更不可能治好了。只要是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虫啊都会消失，您的视力呢会恢复正常。现在您已经定上了，咱们安心在家等着到药就行了。明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此呢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住花最少的钱重获光明的机会。
5: 行，只要我能把药送到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尹老师，是这样，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我听到这次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啊，以后就没有赠送的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我大姐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呢。
0: 可以呀、啊，那这样您先说。

0: 说说您的情况吧，您是什么眼病啊？
1: 我那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糖尿病眼底出血2次，看东西眼前呢有黑布蒙住的一样啊，根本就看不清楚。不管是看什么呢，最多就看个1米左右，眼睛胀疼，眼压特别高的。
0: 糖尿病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血管特别细，有的呢细如发丝，血管壁呢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啊糖毒的一个腐蚀，容易出现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呢，如果仅仅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啊吸收不了，眼前呢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腐蚀，就会反复出血，视力呢就会继续下降，发展下去呢就会失明的呀。
1: 对呀，当时我就害怕眼睛失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这不用了有一个疗程了，眼前那个黑布的东西啊没有了，眼压平稳的降下来了。
0: 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的是病根，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药效啊更强，它和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底的垃圾毒素排出来，防水的流出通道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你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安宫牛黄丸的珍贵之处啊，是它含有的大部分药材对眼病的治疗呢很有帮助，并且呀，它与明目20味丸都含有麝香、牛黄、珍珠，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结合治疗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全面，让视力啊快速的得到恢复。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1: 嗯，对对，用上这组合之后哈，眼睛胀疼缓解了，眼压降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我继续再用下去，那个视力肯定能恢复过来，遇到治眼病好药不容易呢，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我大姐呢现在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视力也越来越差了，我就想着啊趁着这个大的优惠啊给大姐也订上一份12盒的优惠呢。
0: 您的想法啊我非常的支持，眼病咱们一定要早治疗，你看之前咱们那么多的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针也打了，可是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就彻底失明了，大家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咱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呢让视力恢复正常。首先呢第一点，它是来治我们病根的，第二呢就是这是3个药的组合，它们含有的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只有这样强强的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你用过的药你可以找有没有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这些药都是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明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咱们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想要重见光明，不想以后呢生活在黑暗当中，就切不可犹豫啊，赶紧的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我赶紧打电话给大姐订药啊。谢谢你老师。
0: 哎，不客气，说到这儿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 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
0: 请说。
4: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我也报上名了、我参加的是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那个优惠，我就等着要了、
0: 报上名就安心等药。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我呢是遗传性的青光眼，也有3年了。我父亲要先查出来这个青光眼的、当时啊都已经失明了。后来他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给你一说，你说眼镜啊治不好了，让我父亲啊就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
0: 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4: 但是其他医生啊，他们为了赚钱，那可不这样做。所以我父亲就特别的信任你，他怕我也失明了，让我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那安宫牛黄丸都赶紧的用上。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您的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4: 那看东西啊清楚多了，原来都这视神经都萎缩了，左眼呢严重就看不全了，右眼呢能好一点，左眼是0.1，右眼是0.2。
0: 那现在的视力呢？
4: 现在啊左眼0.3了，右眼都0.4了，视力是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呢也改善了，右眼的黑影就没了。
0: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4: 这2个疗程呢也就剩下1盒了。
0: 啊，我经常讲啊，有病呢咱们不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呢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咱们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这3个组合，也不相信了。这3个药的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的药材，除非说这个人呢真正的就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但是只要呢眼睛还有光感在，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个健康的机会啊，放弃了就等于彻底的放弃了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无助以及痛苦当中了。
4: 是的，金老师，遇到这位好友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都参加了这个12盒的优惠。其实台湾的老师要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这12盒是最适合了。我这毕竟啊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也踏实。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的明目25味丸是早晚各10次用的，就每天一次这个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我是半个月用1丸，这用不用调量呢？
0: 不用调量，继续治疗就行。这次呢，你参加的12盒的优惠啊，能再用3个疗程，这个我支持。这样呢，治疗起来就更踏实。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天活动呢就全面结束， 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要犹豫，

0: 赶紧的参加到活动当中来。这三个药的组合呀，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错过之后，以后真的就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啊，什么药也救不了您了。在这儿啊，祝大家都能够再见到光明，我们再见。
1: 好的，老师，再见。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到您什么呀？
4: 尹老师，我刚才听广播说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要结束了呢？
0: 对，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药啊不多，大家呢也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呀，治眼病的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呢大家都在抢，药的数量太少了，没办法，明天呢只能是活动结束了。
4: 哦，尹老师，我也想订这个12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吧不容易，我想巩固一下。
0: 那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吧，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早就什么都看不见。我现在弄自己吃饭，自己出门，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看电视、手机，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救了我。
0: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有希望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
4: 治疗了有4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是动脉硬化，得了一次脑病，左眼吧当时就看不见了，右眼视力也不行，老伴吧的脸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前吧还有一块黑布挡住了，后来吧我就不能出门了，自己吃饭也看不清楚，都是老伴给我夹菜，电视也只能听声音，啥也看不见了，眼前吧就像这个大雾笼罩着，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以为吧这后半辈子就彻底完了，眼睛是肯定得瞎了，当时整天是心烦意乱，也非常的悲观，晚上整夜都睡不着，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天天躺在床上不愿意动，什么药也都吃了，中药西药眼药石吧都用了也没有用，我特别的害怕吧失明，后来吧就是我的命好，用上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0: 那现在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4: 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这个眼睛开灯清楚了，就是这个眼睛也亮了，视野范围也大了，看到的距离吧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黑布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2个疗程吧就彻底的没有这个黑布盖住眼睛了，现在4个疗程马上就快用完了，基本上生活可以自理了，自己可以出门夹菜看电视也可以，我是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出门去超市买个米、买个酱油、盐都可以了，自己还能收拾家务、拖拖地、擦擦桌子都可以了。
0: 啊，非常好啊，咱们眼睛好了呢，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非常好。现在呢，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我们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呢，普遍的寿命啊都提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啊，80-90岁的老人遍地都是，百岁老人呢也是越来越多。您说您有了好的心情，有了好的身体，自己呀还能照顾自己，生活呀一定是。

0: 是越过越有希望的。而且呢，这样一来，我们有很大的希望可以乐活百年呢。
1: 李老师，我去医院检查了眼睛吧，大夫说眼底没有毒的地方了，再说我背内障也没问题了，这些都要谢谢您，李老师。
0: 别谢我啊，咱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民族瑰宝。我只是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呈现到大家的面前了。这是老祖宗给我们后代的福音呢。仙灵顶上珠更不用说了，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安宫牛黄丸呢，除了救心脑的急症，方中含有的治眼病效果很好的麝香、牛黄、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冰片等等，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的眼病顽疾。今天打电话呢，你就是跟我说这个好消息是吗？
1: 李老师，遇到治病好药了不容易，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想参加活动，想巩固一下。李老师，
0: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咱们药太少了，明天活动就结束，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好好的改善改善生活，出去旅旅游，给自己呢添吧几件啊好看的新衣服，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次活动您不用参加了。
1: 哦，好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哎呀，你真是为患者着想，遇到你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0: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力度呢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天活动呢全面结束，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叶老师，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5: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1: 尹老师，我真的是着急呀、
0: 啊 哎呦，这么着急呀？那有什么林老师能帮助到您的吗？
7: 我现在啊，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或者安宫牛黄丸用了三个疗程了。
0: 啊，
7: 现在啊，这个药五天了，我一直啊怎么药怎么药。前几天儿子啊让我去他家，也没听节目，我心里着急啊，怕这药到了我错过了，就赶紧啊从儿子那里回来了。
0: 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三个疗程的药了，是不是？
7: 对对对，没想到啊，回到家一打开收音机啊，说这药到了，还开展了优惠活动，咱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0: 对，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呢还可以享受订购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另外额外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如果错过明天，以后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
7: 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吧，我真是不容易，我都断药已经五天了。
0: 哎呦，断药五天了呀，你别着急啊，我呢得跟您说句抱歉了，我这儿啊没法给您报名，咱们还得打场外的电话呀自己去报名。我这儿呢只管是给大家呀接电话的，给大家呢去看这个病情的。这样您说说您这个病情。
7: 好，我有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我也出不了门，眼前的东西有个黑影子，住了一两米远。后来啊，听病友介绍的，就用上了你这三个好药。
0: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7: 看东西清楚了，我能啊自己去儿子家了。现在，
0: 关键您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清楚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呀在透明。因为合并黄斑变性啊，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现在还有吗？
7: 没有了。
0: 没有了是吧？哦，非常好。现在就是能看多远的距离？目测
7: 现在能看三四十米远。
0: 停药这五天之后，就是有没有出现过眼睛的这个反复啊、不舒服啊等等的这个情况？
7: 没有。
0: 没有，好，那你接下来听好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您呢最好这两天到医院去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去做一个检查。
7: 哦，我没有去医院，这次活动力度大，还赠送仙灵顶上珠和阿公牛黄丸，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错过的机会可惜了。
0: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呢明天确实是最后一天。现在您跟我讲了，目前恢复的情况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咱就不用接着用药了，您能理解吗？
7: 我能理解。
0: 对，所以您可以啊今天吧，今天要有时间的话呢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拿着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7: 哦好，那我先上医院里检查去。
0: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现在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啊，我们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三个药的组合，它是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还有治眼病效果最好的植物药人参，另外还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等等，它们的组合在一起啊是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那这次活动 一定要参加。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啊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在这里呢，我祝愿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9: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0: 我准备好了，
11: 我准备好了，
9: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1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啊，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就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只要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啊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10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他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犟不过。确实说他这是个先进了，因为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他加强，科技的进步给他提升，他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 它基本

0: 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1000多年前、2000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的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是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了。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西。那这个西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00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的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硒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硒，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硒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硒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 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息啊，就是谐音我要息。那这个息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那个屋子里面，一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施这个硒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米75的个儿，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就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硬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么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 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那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一锅东西里面放上一斤糖二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的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一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五公斤的十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三分糖五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三倍到四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三两到四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只有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做支架躺在那儿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 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呐、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不硒啊。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啊，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他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 啊，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

0: 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是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儿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的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他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补充了10几20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 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3: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就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啊蒜啊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这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啊、对政府的负荷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 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哐哐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 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啊。当然咱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什么小插曲啊，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咱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和平环境，我告诉你就已经来之不易了。咱们有多少个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啊，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当然社会的发展啊，咱们慢慢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也享受到新时代的红利，我认为这就挺好了。你想想啊，几十年前咱们有这种平均寿命吗？到现在为止啊，咱们是寿命越来越长了，不好事吗？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西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他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呐、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 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

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那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的，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他的猝死率很低了，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儿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个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

前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五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儿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我也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这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黏。然后甘油三酯也是黏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黏，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伤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塞毛细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的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的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粘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粘碗

0: 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吸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儿，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也能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吸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了？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他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听说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寿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的时候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是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儿。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 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硒用上，用上硒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用上硒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五月十七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十四点整。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 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实

日五载，精研藏医精髓，致力为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

其中有一位李大哥急的是直掉眼泪，后来实在没办法啊，就找到了我。电话接通以后呢，李大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求求你帮我订12盒那个最大的优惠，我太需要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少了我怕不够用啊。我说您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李大哥呀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呢，他得的是视网膜脱离的毛病，去医院呢都做了3次手术了，病也没治好，医生呢还让他做手术，可他实在是没钱了，只能出去借，但他已经60多岁了，又没有退休工资，根本没人敢借他钱，只好啊在家里干挺着。听完李大哥的话以后，我是既心疼又惋惜。心疼的是他遭了那么多的罪，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最后呢眼病还是没有治好。我惋惜的是李大哥没能早点遇到我呀，如果他能早点遇到我的话，那他的眼睛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甚至不用吃太多的药就能完全的康复。可他现在不行了，情况很糟糕，离失明呢也只有一步之遥。我心疼李大哥，也同情李大哥的遭遇，所以后来呢我就破例替李大哥呀报了名，而且呢帮他订的是12盒明目20味丸，免费领取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领取安宫牛黄丸6丸的内档套餐活动。正常情况之下我是不能帮大家报名的，但是李大哥呀十分的特殊，他病的真的是太严重了，而且他连个依靠都没有。原来李大哥3年前老伴儿得了脑梗瘫痪了，儿子又不在身边，全靠他一个人来支撑。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着急上火，有一天呢李大哥起床的时候突然感到左眼胀疼，视力呢明显下降，看不清东西，而且呢左边头也疼，也吃不下饭，即便勉强的吃下去了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当时呢赶紧被救护车紧急拉到了眼科门诊，确诊为左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为了保住视力，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啊还算成功，术后呢视力明显提升了，可好景不长，右眼呢也出了问题，两只眼睛呢都怕光，胀痛，视力明显的下降，到医院一查，左右眼都得了青光眼，还得做手术治疗。手术完之后呢，李大哥以为啊就能好利索了，可是没想到视力不但没有恢复，而且眼前还蒙了一层白雾，后来去医院复查才知道，这是青光眼手术出现了并发症引起的白内障，医生说呢还得继续做手术。就这样李大哥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2万，但是青光眼白内障一个也没有治好，看东西呢还是模糊，眼睛依然胀痛，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呢大夫也没别的辙，只有手术一条路可走。李大哥说他这些年手术做了很多回，最长能维持10个月的视力，短的时候啊眼病几个月就复发。他说真怕自己哪天突然失明看不见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呀该怎么过。听到这儿啊，我的心里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也很心疼他。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连门都出不去呀。

可以说是彻底的跟这个社会绝缘了，吃饭得靠别人喂，不然就得饿着。大伙儿想想，这日子得多难呢。所以当时呢，接到李大哥的电话，我的心情很复杂，是又心疼又气愤。心疼的是这么一个身世可怜的人，被疾病折磨的痛不欲生；气愤的是，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执拗地认为手术就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呢？我今天想要在这里啊，郑重地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会得眼病，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视力模糊、视物变形的症状。根本原因并不是你的那块眼组织长得多余了，需要用手术刀割掉，而是因为你眼睛获取营养和代谢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堵塞了，这才是大家治好疾病的唯一出路。手术并不能打开干眼通道，即便是你再有钱，说我去大医院，我找最厉害的眼科医生，用最先进的仪器去治，也仅仅能帮助大家暂时的缓解。你的病根儿，它再尖端的手术也无法拔除。手术呢，就是关键时刻呀，帮助大家救急的，这点呢，我从不否认。关键时刻呢，大家也必须要手术，我也不反对大家手术，但是它的作用生来就是如此，从来都不是用来治病的。所以如果干眼通道不能打通，即使做再多的手术，眼睛的问题呢，还是会不断的发展，新的病症呢也还是会出现，而且1200、2300，就像李大哥这样一眼多病。所以说我的原则是什么呢？能吃药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手术开刀？有好的方法，咱们就用最好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三个药连用，可以逆转呢眼病出现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像这种多次手术效果不理想，而且呢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复合型眼病的患者，必须要用上明目二十味丸，它是唯一啊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品，里边呢尽是些名贵稀缺的中药材。四大动物药他自己就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还有牛黄跟麝香，另外呢还有南海深水区的白蝶背珍珠，以及长白山的野生的林下参。这五大治眼奇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眼组织的病灶部位，然后呢提高眼睛的免疫功能，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起到雾化、溶解、拔灼、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效果。可以这么说呀，在这个眼病集中爆发的窗口期，只要有明目二十味丸在，你的眼病复发率几乎为零，你的突发致盲的危机也几乎可以解除。那么如果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上至臻级别的羚羊角尖粉，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就是又上了一个保险。因为这个至臻级别的羚羊角粉呢，非寻常之物，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顶部1厘米处打成的粉，这个位置呢汇集了整个赛迦羚羊角的精华所在，属于啊药中极品，打通干眼通道的能力呢非常强，见效非常快，能够帮我们眼病患者跟失明抢时间，跟手术抢时间。而且呢因为它是攻坚散结的能力超强，尤其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生血管以及翼状弩肉还有玻璃体积血等临床医学无法手术但是又非常疑难的眼病

0: 治疗效果很好，所以呀，蒙医还把它称之为是生物手术刀，绿色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另外呢，安宫牛黄丸也含有和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眼病也更加的安全。安宫牛黄丸呢，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对于心脑疾病突发，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关键的时刻呀，能救命啊。所以呢，我破例给李大哥报上了名，而且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听到之后也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人呐，都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其实呢也不失为一次积善缘的机会呀。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哪怕有一线的希望，我也要去给大家伙争取。像李大哥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呢是能帮一个是一个，不到最后时刻我一个也不想放弃。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各地区确实所剩的名额啊越来越少了，有很多的地区呢甚至已经开始对大单的优惠限购了，大一点的城市呢可能会严格的审核，开始控制大单的名额。小一点的城市啊，可能我说话的这个功夫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在我内心来讲吧，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参与上，别错过这次机会。毕竟这次活动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唯一一次啊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只要你同时用上了这三个药，你就能重见光明。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一个病例。老赵，老赵今年66岁，退休前呢在钢铁厂啊当车间主任。5年前老赵的眼睛开始出了毛病，最早是什么感觉呢？眼前有黑影飘，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他打打不着，赶赶不走，那团黑影啊越来越大，从一小片呢变成了一大块，把他右眼前头的光遮了一大半，左眼呢也开始模糊了。他老伴呢硬拽着他去了医院，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他的血糖啊高了好几年，一直没当回事儿，加上黄斑水肿，再加上早期的青光眼，三个病摞在一起，医生说你这个眼睛啊拖得太久了，打针吧，往眼珠子里头打。老赵打了整整1年半，将近20针，左眼打右眼打轮着来，一针好几千，10几万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管用了吗？管了一阵子，刚打完那几天黑影淡了一些，清楚了一点，过了10来天又不行了，黑影呢又回来了，又浓了又大了。医生说你这个病啊太顽固了，要不试试激光呢？老赵啊又去做了激光，做完激光他的眼睛肿了好几天，看什么都红彤彤的，视力不但没上去，反而更差了。以前呢还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人影子，做完激光以后连人影子都看不清了。医生说呀，你这个情况打针和激光效果都不理想，你要不然去北京看看吧。老赵呢又去了北京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专家看了他的检查报告说你这个视神经啊已经萎缩了，黄斑区也有了斑痕，恢复的可能性不大，打针呢可以维持，但想恢复视力很难呢。老赵问了，能维持多久啊？专家说不好说，有的人呢能维持几年，有的人呢几个月就不行了。那段时间老赵花掉了多少钱呢？ 前前后后加上打针、激光、去北京的路费、住宿费、挂号费、药费，将近30万。30万呐、他攒了一辈子的钱就这么花出去了。可他的眼睛呢却越来越差。后来呀，听病友介绍，老赵用上了3个药，明目二十味丸、煎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到了第10来天呢，老赵早上起来呀，觉得眼睛啊没那么干了。以前早上起来眼睛涩得像一夜没闭眼，得点眼药水才能睁开。那天他没点也能睁开了。一个疗程以后，老赵啊能看清电视了。他老伴儿呢给他调了个战争片儿。以前他最爱看这个，后来呀看不清画面了，只能听声了。现在呀能看清了，他看得非常的入迷呀，入迷的连饭都忘了吃。两个疗程以后，老赵到医院去复查，医生呢给他做了眼底的检查，拿着报告啊看了半天，说你的黄斑水肿消了不少啊，眼底出血也吸收了很多，视力现在是左眼 0.3， 右眼 0.25。 还有一件事儿啊，老赵一直没跟人说过，他用上了安宫牛黄丸以后，有几次呢他觉得胸闷心慌，像以前这种情况呢他得赶紧去医院。这次啊他吃了一颗安宫牛黄丸，过了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说以前犯病的时候心里头慌得不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扛过去，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安宫牛黄丸在手里啊，这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了。这玩意儿啊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现在老赵是什么样子呀，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拉开窗帘啊，看看外边的天儿，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呢。他说呀，这个晴天的时候天啊是湛蓝湛蓝的，云呢是雪白雪白的，像棉花糖一样好看。他每天下午去小区活动室打牌，又当回了他的牌王。牌友们说他呀，老赵你眼睛好了，牌也厉害了。他说呀，我看清了，你们谁也别想糊弄我。老哥哥老姐姐呀，老赵的故事咱们讲完了。他之前是什么样啊，眼睛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水肿、青光眼，3个病摞在一起，打针打了快20针，激光也做了，北京也去了，30万花了，越治越差。现在他成什么样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他能看见了。所以呀、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老赵能好，您也能好。他花了30万没治好，用我们这3个药，他就好了。今天是活动的第2天，明天活动啊就结束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明天一过什么赠送都没有了。明天活动结束，想重见光明，想活出一个亮堂的日子，咱们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10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 特别为大

0: 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2: 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3: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是明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吗？
6: 是的，这次是唯一一次啊，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大家呢都想用上这3个药，把眼病啊快点治好。大家呢也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没有办法，明天活动啊就只能结束了。
5: 尹老师啊，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啊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现在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吧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
6: 理解您的心情啊，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物流那边的工作量呢也非常大，咱们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只要是你确定啊报上名了，就一定有你的。
5: 那我就放心了。尹老师啊，我现在呀觉得整个精神状态都上来了，这眼睛吧正往好的方向发展呢，我这心情吧一天可好了呢。我现在是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同时用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症状改善非常好啊。我吧原来是结膜炎，这每天啊这眼睛又干又涩，那眼角都是红的，特别痒，这滴眼药水吧也缓解一会儿，现在啊这眼角也不红了，这眼睛不干不痒了，这眼睛转动也灵活了。我还有玻璃体浑浊，原来那眼睛里有那小黑虫，现在少的挺多了。另外最近这几天眼前那个雾气散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6: 眼前的小黑虫少了，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啊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雾气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上达到目细，使你的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开始免疫修复，过去啊浑浊的晶状体呢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它含有啊与明目25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可以让修复眼组织的药效啊翻倍，病好的也就更快了。
5: 嗯，我的白内障嘛也有5年了，后来吧这眼睛问题是越来越多呀，我就怕这眼睛失明了。我现在呀是看到希望的，就是这药啊特别难买呀，还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让我们病啊好得更快，这也让我们呢、啊、省了不少钱呢。
6: 我呢是一名眼科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 我也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呀、啊。之前咱们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病呢也治不好。现在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咱们的眼病患者就不用再担心失明了。他们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植物药人参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如果他们治不好你的眼睛，其他的任何药啊，那就更不可能治好了。只要是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虫啊都会消失，您的视力呢会恢复正常。现在您已经定上了，咱们安心在家等着到药就行了。明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此呢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住花最少的钱重获光明的机会。
5: 行，只要我能把药送到我就放心了。
6: 放心吧。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再见。
4: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啊。
6: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哎，尹老师，是这样，第一天预报名的时候啊，我听到这次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啊，以后就没有赠送的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我大姐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呢。
6: 可以啊，那这样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呢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糖尿病眼底出血2次，看东西眼前呢有黑布蒙住的一样啊，根本就看不清楚，不管是看什么呢最多就看个1米左右，眼睛胀疼，眼压特别高的。
6: 糖尿病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血管特别细，有的呢细如发丝，血管壁呢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啊糖毒的一个腐蚀，容易出现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呢，如果仅仅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啊吸收不了，眼前呢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腐蚀，就会反复出血，视力呢就会继续下降，发展下去呢就会失明的呀。
5: 对呀，当时我就害怕眼睛失明，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这不用了有一个疗程了，眼前那个黑布的东西啊没有了，眼压平稳的降下来了。
6: 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的是病根，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药效啊更强，它和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底的垃圾毒素排出来，防水的流出通道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你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安宫牛黄丸的珍贵之处啊，是它含有的大部分药材对眼病的治疗呢很有帮助，并且呀，它与明目二十味丸都含有麝香、牛黄、 天珠，麝香带领药效牛黄，

0: 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结合治疗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全面，让视力啊快速的得到恢复。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1: 嗯，对对，用上这组合之后啊，眼睛胀疼缓解了，眼压降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我继续再用下去，那个视力肯定能恢复过来。遇到治眼病好药不容易呢，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我大姐呢现在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视力也越来越差了，我就想着啊，趁着最大的优惠啊，给大姐也订上一份12盒的优惠呢。
0: 您的想法啊我非常的支持，眼病咱们一定要早治疗。你看之前咱们那么多的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针也打了，可是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就彻底失明了，大家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咱们有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呢让视力恢复正常。首先呢第一点，它是来治我们病根的。第二呢，就是这是3个药的组合，它们含有的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只有这样强强的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你用过的药你可以找有没有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这些药都是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明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咱们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想要重见光明，不想以后呢生活在黑暗当中，就切不可犹豫啊，赶紧的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我赶紧打电话给大姐订药啊。谢谢你老师。
0: 哎，不客气，说到这儿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5: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0: 李老师啊，我可是
1: 你
0: 的老患者了、
1: 哎、
0: 我听说这次活动、啊、明天就结束了呀。
1: 对呀、啊、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请说。
0: 李老师啊，这次活动、啊
1: 哎、
0: 我也不署名了，我参加的是12盒蒙药健七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天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二宫牛黄丸6丸那个优惠，我就等着药了、
1: 啊，报上名就安心等药。您是什么眼病啊？
0: 我呢是遗传性的青光眼，也有3年了。我父亲要先查出来这个青光眼的、
1: 嗯、
0: 当时啊都已经失明了。后来他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给你一说，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让我父亲啊就别乱花钱了、嗯、把钱留着。
1: 嗯，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0: 但是其他医生啊，他们为了赚钱那可不这样做。所以我父亲就特别的信任你，他怕我也失明了，让我把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健灵顶上珠和那安宫牛黄丸都赶紧的用上，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
1: 那您的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那看东西要清楚多了，原来都这视神经都萎缩了，左眼的严重就看不全了，右眼的能好一点，左眼是0.1，右眼是0.2。
1: 那现在的视力呢？
0: 现在啊，左眼0.3了，右眼都0.4了，视力是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呢、
1: 啊、
0: 也改善了，右眼的黑影就没了。
1: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0: 这2个疗程呢，也就剩下1盒了。
1: 啊，我经常讲啊，有病呢，咱们不怕它、
0: 嗯，
1: 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呢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咱们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这3个组合，也不相信了。这3个药的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的药材。除非说这个人呢真正的就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但是只要呢眼睛还有光感在，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个健康的机会啊，放弃了就等于彻底的放弃了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无助以及痛苦当中了。
0: 是的，金老师，遇到这位好药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12盒的优惠。其实常来老师要参加8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这12盒是最适合了。我这毕竟啊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也踏实。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明目25味丸是早晚各3次用的，就每天1次这个健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我是半个月用1丸，这用不用调量呢？
1: 不用调量，继续治疗就行。这次呢你参加的12盒的优惠啊，能再用3个疗程，这个我支持，这样呢治疗起来就更踏实。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天活动呢就全面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要犹豫，赶紧的参加到活动当中来，这3个药的组合呀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错过之后，以后真的就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啊，什么药也救不了您了。在这儿啊，祝大家都能够再见到光明，我们再见。
0: 好的，老师，再见。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林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到您什么呀？
4: 林老师，我刚才听广播说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要结束了呢？
1: 对，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药啊不多，大家呢也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呀，治眼病的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呢大家都在抢，药的数量太少了，没办法，明天呢只能是活动结束了。
4: 哦，林老师，我也想订这个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吧不容易，我想巩固下。
1: 那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吧，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老就什么都看不见。我现在弄自己吃饭，自己出门，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看电视、手机，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救了我。
1: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有希望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
4: 治疗了有四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是动脉硬化，得了一次脑病，左眼吧当时就看不见了，右眼视力也不行，老伴吧的脸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前吧还有一块黑布挡住了，后来吧我就不能出门了，自己吃饭也看不清楚，都是老伴给我夹菜，电视也只能听声音，啥也看不见了，眼前吧就像这个大雾笼罩着，看什么就是模模糊糊的，我以为吧这后半辈子就彻底完了，眼睛是肯定得瞎了，当时整天是心烦意乱，也非常的悲观，晚上整夜都睡不着，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天天躺在床上不愿意动，什么药也都吃了，中药西药眼药石吧都用了也没有用，我特别的害怕吧失明，后来吧就是我的命好，用上了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不畏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1: 那现在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4: 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这个眼睛开灯清楚了，就是这个眼睛也亮了，视野范围也大了，看到的距离吧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黑布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两个疗程吧就彻底的没有这个黑布盖住眼睛了，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就快用完了，基本上生活可以自理了，自己可以出门夹菜看电视也可以，我是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出门去超市买个米买个酱油盐都可以了，自己还能收拾家务拖拖地擦擦桌子都可以了。
1: 啊，非常好啊，咱们眼睛好了呢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非常好，现在呢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我们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呢普遍的寿命啊都提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啊八九十岁的老人遍地都是，百岁老人呢也是越来越多，您说您有了好的心情，有了好的身体，自己啊还能照顾自己，生活呀一定是越过越有希望的，而且呢这样一来我们有很大的希望可以乐活百年呢。
4: 林老师，我去医院检查了眼睛吧，大夫说眼底没有堵的地方了，但是我背面症也没问题了，这些都要谢谢您尹老师。
1: 别谢我啊，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猛医药留下来的民族瑰宝，我只是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呈现到大家的面前了，这是老祖宗给我们后代的福音呢。仙灵顶上珠更不用说了，它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安宫牛黄丸呢，除了救心脑的急症，方中含有的治眼病效果很好的麝香、牛黄、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冰片等等，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的眼病顽疾。今天打电话呢，你就是跟我说这个好消息是吗？
4: 林老师，遇到治病好药了不容易，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想参加活动，想巩固一下。林老师，
1: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 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咱们药太少了，明天活动就结束。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好好的改善改善生活，出去旅旅游，给自己呢添吧几件啊好看的新衣服，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次活动您不用参加了。
4: 哦，好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
1: 嗯。
4: 哎呀，你真是为患者着想，遇到您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1: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力度呢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天活动呢全面结束，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4: 好，谢谢叶老师，再见。
3: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5: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3: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5: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7: 尹老师我真的是着急呀。
1: 哎呦，这么着急呀，那有什么尹老师能帮助到您的吗？
7: 我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或者安宫牛黄丸用了3个疗程了。
1: 啊。
7: 现在服用5天了。我一直怎么要他一天儿子让我去他家也没听节目，我心里着急啊，怕是药到了我错过了，就赶紧从儿子那里回来了。
1: 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是不是？
7: 对对对，没想到回到家一打开收音机说这药到了，还开展了优惠活动，等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1: 对，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呢还可以享受订购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另外额外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如果错过明天，以后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
7: 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吧，我真是不容易，我都断药5天了。
1: 哎呦，断药5天了呀，你别着急
7: 啊
1: 我呢

0: 哎，跟您说句抱歉了，我这儿啊没法给您报名，咱们还得打场外的电话呀，自己去报名。我这儿呢，只管是给大家呀接电话的，给大家呢去看这个病情的。这样，您说说您这个病情。
1: 好，我有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我也出不了门，眼前的东西有个黑影子。住了一两米远，后来呀、听病友介绍的，就用上了你这三个好药。
0: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1: 看东西清楚了，我能啊自己去儿子家了。现在
0: 关键您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清楚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呀在透明。因为合并黄斑变性啊，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是吧？哦，非常好。现在就是能看多远的距离？目测
1: 现在能看30-40米远。
0: 停药这5天之后，就是有没有出现过眼睛的这个反复啊、不舒服啊等等的这个情况？
1: 没有。
0: 没有。好，那你接下来听好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您呢，最好这2天到医院去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去做一个检查。
1: 哦，我没有去医院，这次活动力度大，还赠送山岭顶上珠和阿公牛黄丸，这是多好的事情啊！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错过的机会可惜了。
0: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呢，明天确实是最后一天。现在您跟我讲了，目前恢复的情况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康复的话呢，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咱就不用接着用药了。您能理解吗？
1: 我能理解。
0: 对，所以您可以啊，今天吧，今天要有时间的话呢，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拿着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1: 哦，好。那我先上医院里检查去。
0: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林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现在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啊，我们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三个药的组合，它是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林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还有治眼病效果最好的植物药人参，另外还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等等，它们的组合在一起啊，是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那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啊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在这里呢，我祝愿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 第一重惊喜。

0: 订购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1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4: 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

0: 现在虽然没有哪种药物能够让我们免疫青光眼，但只要我们主动做好定期筛查，坚持健康的自我管理，就能极大的延缓病情进展，牢牢守住我们的光明。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2: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4: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8: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

0: 防晒，全部盾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3: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
4: In your own time.
5: Two options.
4: Thank you.
3: 爱乐之城是由达米恩·查泽雷编剧并执导，瑞恩·高斯林、艾玛·斯通、约翰·传奇、罗斯玛丽·德维特等主演的音乐爱情片，于2016年12月16日上映。故事发生在洛杉矶，小演员米娅的志向是女演员兼剧作家，她沉迷于老电影明星。他在华纳兄弟的片场当咖啡师，经常翘班去试镜，如果真的接到戏，哪怕再小的角色也会让他欣喜若狂。塞巴斯汀是一名系着丝绸领带的爵士钢琴师，对艺术有着近乎洁癖的追求。他想开一间俱乐部，但他所痴迷的音乐更适合博物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花钱去听。为了生存，他违心加入了一支流行爵士乐队，在尖叫的观众面前摆弄音乐合成器。同样追求梦想的两个人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彼此，在唱唱跳跳中坠入了爱河，相互慰藉扶持，一起追求毕生梦想。但在逐渐达成梦想的同时，艺术与商业、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朦胧博弈令两人的情感也面临抉择和考验。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分歧之后，他们彼此鼓励对方不要放弃梦想。2016年，达米恩·查泽雷的《音乐之城》以14项奥斯卡提名的狂潮，重燃好莱坞黄金时代歌舞片的荣光。这部成本3000万美元的作品，最终斩获全球4.4亿美元的票房，其原声专辑连续4周登顶 Billboard 原声带榜单。影片以爵士乐为基底，在致敬与革新间找到了精妙平衡，成为了21世纪音乐电影的里程碑。当 epilogue 的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影院的穹顶，爱乐之城已悄然完成了双重革命。它既是用数字技术复活的胶片幽灵，更是写给这个时代的爵士安魂曲。在流媒体肢解电影完整性的当下，查泽雷用 IMAX 画幅与全景声音响重建了集体观影的神圣性。这或许正是影片最动人的弦外之音。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依然需要相信光影与音符编织的奇迹。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

0: 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啊，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4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3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 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

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3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晋高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

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

0: 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在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1: 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0: 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4斤粮食能酿出1斤酒来，但是4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

0: 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一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三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但是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一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着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片只要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0: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1: 嗯，
2: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1: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2: 是啊。
1: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2: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1: 啊，
2: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肩子一按一个坑，喘气啊都费劲，
1: 嗯，
2: 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1: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啊69啊。
1: 哦，
2: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1: 嗯，
2: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2: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兽医啊都不敢做啊。
1: 怎么还兽医都准备了？
2: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1: 嗯嗯，
2: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1: 嗯，
2: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1: 啊、
2: 哦、第二天呢感觉自己都轻松了。
1: 嗯嗯，
2: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1: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2: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1: 对对对，嗯。
2: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1: 嗯嗯，
2: 我说呀，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大的大猛。
1: 对，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2: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2: 是啊，你看呢，后来呀、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浮肿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1: 嗯嗯，
2: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2: 用了有3个月了。
1: 嗯，
2: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2: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2: 原来呀、啊、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1: 嗯，
2: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2: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2: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1: 嗯，
2: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2: 现在呀、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2: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2: 还有个4-5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0: 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
1: 哦，
0: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那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uker 光影时间。
1: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是由约翰卡尼编剧并执导，凯拉奈特利、马克鲁法洛、亚当里维等联合主演的爱情音乐片，于2014年7月11日上映。格雷塔抛弃了一切，跟随男友戴夫来到美国纽约，实现他们的音乐和爱情梦想，没想到曾经幻想过的美好化作了泡影。在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后，戴夫果断抛弃了格雷塔，留下他一人苦苦在底层挣扎。丹最近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发现自己无法从思念前妻马瑞安的感情中走出来。命运让失意的丹和格雷塔于一间小小的酒吧里相遇，丹看到了他的希望，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2013年，约翰·卡尼以120万美元的极简成本，在纽约街头谱写出这部当代音乐童话。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用22首原创歌曲构筑叙事，其原声带连续47周驻留 Billboard 原声专辑榜，主题曲《Lost Stars》更被滚石评为21世纪最动人的音乐电影瞬间。这部没有歌舞升平、摒弃特效造梦的作品，以97%的烂番茄新鲜度证明，真正的音乐电影只需要一个耳机，就能让整座城市起舞。当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格雷塔骑行远去的背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完成了对音乐电影本质的回归。艺术不一定要在云端录音棚，也可以在消防梯的锈迹与地铁票的褶皱里。这部电影用耳机线编织成连接梦想与现实的期待，证明在这个数码异化的时代，最动人的和弦永远是两颗心跳的共振频率。正如片中那句被乐迷奉为真言的对白，我们给这个混乱宇宙添加的不是又一张完美唱片，而是一个真诚的走音。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3: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相机补水的关

0: 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

0: 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踏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3: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4: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

0: 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请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4: 第一天了、
3: 这功能性的口腔抑菌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4: 到了到了，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3: 是呢、
4: 啊
3: 嗯、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3支。
4: 3支，对。
3: 这价没听错吧？
4: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3支啊。
3: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4: 对啊，
3: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4: 对，
3: 以前专供牙科诊所的。
4: 对，
3: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4: 哎，
3: 抑菌补釉，这个两个功能占全了，
4: 占全了。
3: 我查过的单支就补牙釉的专业的牙膏那就200多块钱。
4: 那可不，
3: 带上抑菌功能的那也得100以上吧。
4: 是啊，
3: 咱这俩硬性的功效放在一块儿，
4: 同时具备了，
3: 3支，
4: 对，
3: 才79，
4: 没错，
3: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4: 差太多了，是不是？
3: 对呀、啊
4: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价格还连人家这个零头都不到。
3: 对呀，
4: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

0: 均煤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它不是，
0: 对吧？
1: 绝对不是，
0: 它能够直接靶向的

0: 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1: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好的产品好的东西不一定就可能卖到天价了。
1: 嗯，
0: 但有个事儿啊，我得必须说清楚，咱们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1: 嗯，
0: 我说实话，79块钱三支这个价格在市场上，我跟你说就属于是乱价行为了。我告诉你，
1: 太便宜了，
0: 破坏这个商业行为了。
1: 嗯，
0: 也正因为这个价格，就怕扰乱市场，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1: 嗯，
0: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1: 对呀、
0: 啊、
1: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
0: 对，
1: 在别人那儿79块钱买一支我看都费劲，
0: 买不着的，
1: 买不着，
0: 是吧？因为它这就是功能性的销售号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就是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 嗯，
0: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 对，
0: 是吧？静时你还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口号是啥吗？
1: 零距离零差价，
0: 对，
1: 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0: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吧？也是当初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平台的初心。
1: 嗯，
0: 对吧？
1: 不忘初心。
0: 对，就是看着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一辈子你说省吃俭用的，
1: 对、啊、
0: 想买点好东西好产品管用的有效果的东西，要么嫌贵舍不得，
1: 嗯，
0: 要么就被那些中间商层层的加价，花了大价钱还不一定买到真货、
1: 嗯、
0: 你说，我说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面临的这种困境？
1: 确实，其实谁心里能好受呢？
0: 对呀、啊、
1: 是不是谁也不愿意花冤枉钱呀？
0: 对呀、啊、是吧？所以说咱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把那些中间商加价的环节，是吧，咱们都给它砍掉了。
1: 嗯，
0: 你不管什么大牌子啊，什么高端的前沿的好产品，你想进入到咱们这个平台上来，你这个门槛儿，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必须按照出厂的价格来给咱们。
1: 明白，
0: 一分钱中间商这个差价
1: 不能有，
0: 都不准有。
1: 嗯，
0: 是吧？咱们要的就是让大家伙儿不用多花一分冤枉钱，你就能够用上高端的产品。
1: 对呀、啊、就像这牙膏啊，换在以前，咱老百姓哪能知道还有又抑菌又补又的好东西呢？
0: 嗯，
1: 就算知道了也舍不得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买一支啊。
0: 说的太对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能走到今天，我觉得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咱们大家伙对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信任。
1: 嗯，
0: 是吧？要是咱们也跟外面一样把这价格抬得高高的啊，赚那些黑心钱，我觉得咱们能有这么多的听众吗？
1: 对，
0: 是吧？能有十年如一日的跟着咱们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又有效果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
0: 这标准都差着10万8千里呢。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至于说里面的有效成分够不够，能不能有效果，真管事儿，那是次要的。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1: 嗯，
0: 是吧？就跟我们说的医院的配药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

0: 这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
1: 嗯，
0: 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对吧？
1: 嗯，
0: 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是吧，人家是做药的企业，对吧，研发的这款硝子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
1: 嗯，
0: 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的牙釉质的损伤，这些是有数据的，
1: 嗯，
0: 而且这些数据要精准到小数点两位以后的，这种数据拿到咱们的这个监管部门才能够审批你是不是硝子号的，
1: 嗯，
0: 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对不对？
1: 嗯，关键是它非常的严谨啊。
0: 对，
1: 那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灰石了，可能就加 0.01% 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硝子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嗯，
0: 得真能够修复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一些小裂缝的，
1: 嗯，
0: 这才叫功能性的补釉牙膏。
1: 哎，
0: 再比如说抑菌，是吧，有的日化牙膏也说着有抑菌，
1: 嗯，
0: 是吧，可能它这个抑菌呢就管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制药企业的硝子号的抑菌牙膏，它里面靠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你得测出来它能够长效抑菌12个小时以上的，
1: 对，
0: 然后它才敢这么宣传，才有这个硝子号的审批的，
1: 嗯，
0: 而且人家是专供给什么医院牙科门诊牙科诊所所使用的，
1: 嗯，
0: 那人家医生要拿到它给患者用的，你想一想，它就是日化产品没效果的话，谁敢往医院往这个牙科诊所放啊，
1: 那肯定是打脸呢。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有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药企生产的它具有什么功能性，而且它是更加突出功能性，而不是表面功夫。
1: 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对什么药理呀、啊、医理呀、啊、门清，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本来应该去药企搞这个研发的，结果机缘巧合入了咱们电台当编导了，
1: 嗯，
0: 你别说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那挺厉害的呀，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嗯，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那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
1: 台。
0: 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哟，那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
1: 啊。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他的专业业务水平是真强。
1: 嗯。
0: 是吧，咱们电台录节目啊，做健康科普类的节目啊，遇到专业的问题啊，你看人家是学医出身的。
1: 嗯。
0: 哎，人家做的就比普通的这个主持人呢、啊、或者是编导他做的就强很多。
1: 嗯。
0: 人家还有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点通，不管有什么疑难杂症你就找他，他给你一点拨，你立马就通头了。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抑菌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毕竟他以前也是药科出身嘛，人家懂行啊。
1: 嗯，那肯定是啊，关键是他用了之后的效果咋样啊？
0: 效果立竿见影。就他坚持用了半个多月吧、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哦，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根源在哪儿，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1: 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

0: 害处。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0: 嗯，
1: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0: 嗯，
1: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0: 嗯，
1: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0: 嗯，
1: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呐。
0: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1: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0: 嗯，
1: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0: 对，
1: 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0: 哎，
1: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0: 对呀，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1: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0: 嗯，
1: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0: 得用好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0: 嗯，
1: 这就是我经常提到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是不是你可能就换了一个三顿药业的这个药企的这种销子号的牙膏，你刷那么一次牙，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有害菌的大围剿。
0: 嗯，
1: 就靠这个牙膏里面添加的生物溶菌酶，什么坏细菌呢、致病菌呢，有可能通通的给你杀干净了就。
0: 嗯，
1: 对不对？
0: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1: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不是说能治疗我们的胃肠道疾病，而是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些有害菌彻底的挡在我们口腔外面了。
0: 嗯，
1: 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0: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1: 对呀，啊，是吧？当然了，它就是一款牙膏。你说我这个浅表性胃炎，这个胃黏膜溃疡，萎缩性胃炎，我们肠上皮化生，用这牙膏能治不？它也不是药，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0: 嗯，
1: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0: 明白。
1: 而且咱们这款消灶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机体稳定的，
0: 嗯，
1: 能够长效的抑菌12个小时以上。你想一想，那普通的日化牙膏撑死了也就1-2个小时，
0: 对，
1: 咱们这个整整高出6倍来，这才叫消字号的药企的标准。
0: 嗯，
1: 那你说12个小时，早上起来刷牙一次，是吧？管一白天，晚上睡觉前再刷一次，管一晚上，一天刷2次，是吧？口腔里一整天的这个致病菌都给你抑制住了，24小时嘛，
0: 嗯，
1: 清清爽爽的，压根儿就不给这个有害菌、致病菌滋生的机会。
0: 哎，
1: 这才叫真正的省心，真正的管用。
0: 对呀，这太牛了！1天2次，还能够保全天的口腔健康
1: 啊！
0: 这真没谁了。
1: 而且这还没完呢。
0: 嗯，
1: 你刷那一次牙，不光是靠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在给你抑制口腔当中的致病菌，
0: 嗯，
1: 还相当于是给你的牙齿做了一次专业性的这种封釉，
0: 嗯，
1: 镀膜。你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用舌头舔一下，你就能感觉到
0: 这牙齿都发色，都不光滑了。
1: 为啥发色？就是你牙齿的牙釉面上坑坑洼洼了，
0: 嗯，
1: 有小窟窿了，小裂纹了，
0: 是
1: 吧？你看着不起眼，实则这些都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
0: 嗯，
1: 然后它会逐渐的就漏神经了。
0: 嗯，
1: 冷的酸的这么一刺激，哎呦，这牙神经就疼得直咧嘴。
0: 嗯，
1: 是吧？那么咱们这款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还加了什么你知道吗？羟基磷灰石。
0: 嗯，
1: 这个羟基磷灰石啊，是我们牙釉质的原材料，
0: 嗯，
1: 本命成分。所以说你在抑菌的同时在刷的时候，它就能够用这个羟基磷灰石顺着这个牙釉质的小缝隙小窟窿，是吧，给你渗透进去修补上去，
0: 嗯，
1: 然后把它像封釉一样给它表面上严严实实的给你镀上一层膜。
0: 这多好啊，它这个功能功效很全面呀。
1: 对啊，你这用好了，用个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你再吃个凉西瓜，
0: 嗯，
1: 啊，吃点酸的这种山楂，
0: 嗯，
1: 你可能再也不怕这个牙

0: 牙酸牙疼了，因为他给你封釉了，牙神经给你保护的严严实实的。
1: 哎，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年人的牙齿量身定做的一样。
0: 对呀、啊，老年人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
1: 是。
0: 而且它不仅能够抑菌，能够给你封釉，给你镀膜，还能够针对性的改善咱们牙龈的出血，牙齿的松动。你比如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有牙龈萎缩的情况？
1: 那必然的。
0: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糊弄表面的这个问题，而从根儿上滋养我们的牙龈，修复我们的牙周。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会明显的发现，你刷牙你就看不到血丝了，松动的牙齿好像都稳
1: 当
0: 了不少。对啊，那些萎缩的牙龈慢慢的，哎，就有起色了。
1: 这多好啊！关键是它解决了咱们老年朋友的大问题，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消字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那你说这样的好产品，咱为啥不用啊？
1: 与其天天受着口腔毛病的罪，还得担心牵连着我们的胃肠。
0: 对呀、啊。
1: 那还不如直接选择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呢，既把口臭的问题给解决了，改善了人际关系，改善了家庭氛围，关键是连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它不也一起变好了吗？
0: 如果说它死贵死贵的，咱们还考虑考虑。
1: 现在多便宜啊！
0: 79块钱
1: 3支，
0: 这就是买一支日化牙膏的价格，咱们买了药企生产的功能性牙膏，何乐而不为呀？
1: 对，
0: 而且静时我还跟你说个事儿，你。用上一支好的功能性的牙膏，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实际上在关键的时刻，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不仅能够避免一些危险，还能够帮助我们省下一大笔钱的。
1: 怎么呢？这牙膏还能够防风险省大钱？
0: 你看看，
1: 你讲讲。
0: 我们之前啊，有一个患者，姓魏，
1: 嗯，
0: 啊，心脏他不大好，有段时间呢，这个牙不是出问题了吗？牙疼的直打滚啊，想拔牙缓解一下。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你不能给拔，
1: 啊，
0: 你说牙疼疼起来他多要
1: 命啊！真要命啊！
0: 那他有心脏的问题，医院还不给拔，
1: 嗯，
0: 然后天天嚼点东西，哎呦，疼得龇牙咧嘴的，更别提这个说话了，
1: 嗯，
0: 是吧？连带什么腮帮子呀，一动都疼，是吧？后来整个肩膀都带着疼了，
1: 嗯，
0: 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半边脑袋都麻麻酥酥的。你说这滋味你想想都够难受的了。
1: 对，关键太遭罪了
0: 啊！
1: 你说为啥不给拔呀？那也不能挺着呀。
0: 对呀、啊，那不行啊，没法拔，因为什么呢？这里头这个问题很严重。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的牙根底下呀，有很多细小的毛细血管。
1: 嗯，
0: 这些毛细血管直接是入脑入心脏的。
1: 嗯，
0: 你看老爷子本身心脏它功能就不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拔完牙了，是不是肯定会流血呀？
1: 那必然的呀。
0: 我们人体有自我的这种保护机制，
1: 嗯，
0: 如果出现流血了，它会有凝血酶的这个大量的释放，也会带来我们大脑和心脏这个相关血管的这种凝血的这种机能的亢进，
1: 明白？
0: 那就形成血栓了，
1: 嗯，
0: 是吧？这些微小的血栓可能顺着我们毛细血管流到我们的心脏，流到我们的大脑，散布我们的全身，它不一定就堵在哪儿了。
1: 关键是它挺危险。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现实生活当中有不少老头老太太，你看拔完牙第二天早上人就没了，什么原因、
1: 哎、
0: 突发心梗突发脑梗，这就是这个医院不愿意给年龄大的人拔牙，就这个原因，是吧？拔完牙凝血形成血栓，血栓堵到关键部位人就没了。所以说静时我告诉你，老年人拔牙很多人认为是件小事儿啊，但是对于我们说有基础病的老年人来讲，有的时候真是要命的一件事儿。
1: 对呀，那就像你说的，那就等着，
0: 等着，
1: 只能挺着，
0: 没硬挺啊。当时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刚刚这个开播不久吗？
1: 嗯，
0: 第一次引进了咱们这款三顿药业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嘛。
1: 嗯，
0: 当时第一次给大家伙带来嘛，我们就想让这个魏大哥想试一试，让他是吧、
1: 嗯？
0: 你猜怎么着？人家就坚持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首先牙疼止住了，
1: 嗯，
0: 吃饭能够正常咀嚼了，
1: 嗯，
0: 能咽下东西去了，然后呢 因为它牙不疼。

0: 了呀，对吧？晚上就能睡个安稳觉了。人睡觉要是好了的话，你记住，他的心率就能够稳定。
1: 对，
0: 之前因为牙疼引发的偏头痛也跟着好转了。
1: 哎，这个挺好，连带着这个效果就很好啊。
0: 更神的还在后面呢。
1: 嗯，
0: 他的心脏不是稳定了吗？
1: 嗯，
0: 他就琢磨着心脏稳定了，我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牙拔了？
1: 啊、嗯，
0: 省着以后留后患了。
1: 嗯，
0: 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大夫都惊讶了，说：“大爷，你这个牙比之前可好太多了。”
1: 嗯。
0: 又坚固又结实，你都不用拔，
1: 嘿呦，
0: 是吧？你拔完了安个假的，那也不是原装的呀。
1: 还是原装的好呗。
0: 对呀、啊，你这个牙就接着用呗，你知道吗？静时他之前那个牙齿已经开始松动了，有裂纹了。
1: 嗯，
0: 啊，就是坚持用这款人家这个三顿药业的这种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人家刷了三个月，牙釉面上那个裂缝没了，给镀上膜了，
1: 嗯，
0: 给堵上了，松动的牙齿也稳固多了，是吧？他就直接不用这个遭这个拔牙的这个罪了。
1: 对呀，关键是哪是牙膏啊，这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护牙神器呀、啊！
0: 可不是吗？
1: 是、啊、
0: 要怎么说医院和牙科诊所专用的呢？
1: 嗯，
0: 是吧？你想一想，咱们老年人有多少拔牙、种牙、补牙的，一来二去的，不光遭罪，耽误时间，钱没少花，最主要是有很大的风险。
1: 嗯，
0: 是吧？那些心脏不好的，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你拔牙还可能危及我们的生命啊！
1: 是呢。
0: 但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药业消字号的功能性的牙膏，专门抑菌封釉的这个牙膏，我们用上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能最大程度上帮助我们避免这些风险。
1: 嗯，
0: 还能够止疼，是吧？还能够把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给你清理干净。
1: 嗯，
0: 把牙釉面上的裂缝窟窿给你填补上，给你封釉上，是吧？把你松动的牙齿给你巩固上，这多好啊！
1: 对呀，那相当于是省下了拔牙、补牙、种牙的一大笔钱。
0: 就是大家伙用上这款牙膏之后，用完了你马上就会有感受。
1: 嗯，
0: 用完之后你用舌头舔舔你的牙齿，
1: 光滑了，
0: 光滑的，你自己能感觉到封上了一层釉。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再也不用反复的跑这个牙科诊所了。
1: 对呀，
0: 不用遭那份罪了，不用冒那份生命危险了，是吧？你说这款功能性牙膏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1: 它还便宜。
0: 对呀、啊、如果说以前知道一二百块钱一支你够不着，现在价格便宜到离谱，79块钱三支。
1: 嗯，
0: 咱为啥不用啊，是吧？
1: 对呀、
0: 啊、既然每天都得刷牙，用普通日化牙膏的这个价格，咱们就可以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了。
1: 对呀、啊、咱们老年人用上了花小钱儿，还能够少遭罪，这是不是太值了？
0: 对呀、啊、79块钱就三支啊。
1: 嗯，
0: 是吧？我一直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这个功能性的牙膏看似一个小物件，它真有可能对咱们中老年人的生活起到极大的影响。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啊，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预防咱们心脏病和脑中风，解决咱们口腔出血的问题，减少微小血栓的形成，这个风险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保命的好处。
0: 第二个，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预防减轻我们胃肠道的炎症，
1: 嗯，
0: 胃肠道息肉的这种出现和恶变，
1: 嗯，
0: 口腔有害菌少了，是不是它就不能够跑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了？
1: 嗯，
0: 捣乱去了，
1: 谨防病从口入。
0: 对呀、啊，第三个，很大程度上它能够避免我们牙齿的磨损，是吧？防止酸呐、啊、甜呐、啊、冷啊、热呀、啊、这种过敏的情况。
1: 嗯，
0: 这个里面的主要的羟基磷灰石能够起到封釉的作用。咱们再也不用怕吃点酸的、甜的、冷的、热的，你牙就疼了。
1: 对，这个实在是我太需要了。有的时候啊，那凉橘子我就不敢吃，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还没到那么大岁数呢。
1: 嗯，
0: 那岁数大的人就更严重了。
1: 对。
0: 第四点，它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我们龋齿啊、这个塞肉啊、牙龈有窟窿、裂纹啊，说白了就跟我们这个给牙齿打补丁似的，小窟窿、小裂纹全给你补上了。最主要的，把这步做到了之后，你就牙龈萎缩的这种迹象会大大的减轻。
1: 关键是这个普通日化的牙膏它做不到这一点，
0: 根本做不到，
1: 根本做不到
0: 啊！因为日化的牙膏说白了就是表面功夫，
1: 嗯，
0: 啊，咱们这是药企生产的牙膏，才是真正的保护我们的口腔，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

0: 它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一万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关键是呢，能够帮助我们护牙护肠胃，还能够帮助我们防住心脏的问题。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3: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60%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惊爆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你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1: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那个三顿的那个抑菌牙膏，我要15支。
0: 多少？15支啊？哎呦，你这一上来干嘛要这么多呀？你这呀？
1: 哎呀，梁老师，主要吧哈，就我的口腔问题太严重了，都折磨快10年了。我这口臭吧，不是轻微的，就是早上起床一说话。自己吧就能闻到那个酸臭味儿，
0: 呵，你看看，
1: 跟个邻居聊天啊，跳广场舞啊，我得躲半米呀，我
0: 啊，
1: 生怕别人嫌弃。
0: 明白。
1: 家里人吧嘴上不说哈，我老伴儿他都跟我分房睡了，
0: 哎呦，
1: 我想抱个孙子呀，孩子吧都往后躲，
0: 啊，
1: 你说我这心里头又酸吧又难受。
0: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受啊，就口腔异味儿啊。就很多人都有，就看着好像是小毛病，那结果呢，就这个口腔异味儿，其实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和家人之间的这种亲近，是吧？很多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啊。
1: 哎呀，可不是吧？就为了这个口臭吧，我可遭老罪了。超市里的吧，各种清新口气牙膏，我换遍了，都不管用。
0: 不管用。
1: 漱口水呀，口腔喷雾啊，我都得随身带着呀，也就吧哈，能顶个10分钟吧。我去诊所吧，去洗牙去，完了上药。花了400多呢，
0: 哎呦，
1: 没半个月就犯
0: 又
1: 了，
0: 犯了，
1: 那不钱都白花了。
0: 是我跟你讲，就你这样的情况太常见了，是吧？就是很多人都以为是啥呢？啊，口腔异味儿是我们上火了，啊，或者是这个刷牙没刷干净。我告诉你不对啊。其实口腔异味的根源是我们口腔当中大量的有害菌，它在那儿滋生，在那儿作祟所导致的。你看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讲过吧，人体最脏的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是我们嘴里头。这个一张嘴，我们这就藏着好几亿的细菌呢。你像什么大肠杆菌呐，这个葡萄球菌呐，你这些这个坏细菌，我告诉你都躲在我们的牙缝里、牙龈里头呢。普通的日化的牙膏，它起不到那种药用的这种效果，它根本清理不干净，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同样是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为什么咱们不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用上一支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呢？对不对？咱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理儿，是吧？花一样的钱，你可能解决就是大问题。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值，明白不？
1: 哎呀，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你就因为吧口腔里的细菌，我闯了一个大祸呀。
0: 哎呦，是吗？
1: 就上个月我小孙子吧哈，他就搁家鼓捣那些玩具哈，积木什么的，他不小心就把那个小碎屑他弄到眼里了，哎呀，哭的厉害。你说当时我是不是得急葫芦了？我就赶紧吧，凑过去吧，就给孩子吧哈，就舔一下那眼睛，先把脏东西舔出来吧。
0: 呵，哎呦，这可要不得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我吧，没过半天呢，那孩子眼睛，哎呀，就红的吧，像那个兔子似的，
0: 哎呦，
1: 又肿又痒，还一个劲儿揉。
0: 那可不，你看
1: 哎呀，把我吓坏了，我赶紧带孩子上医院，
0: 看，
1: 一查呢，结膜炎。
0: 结膜炎了，你看，
1: 完医生问了情况之后哈，大概吧，就是说我的口腔里的细菌通过唾液哈，就传染给孩子了。
0: 那可不，你看看，
1: 那我抱着孩子在医院走廊里头就哭，我觉得这不全是我的错吗？
0: 呵，
1: 要我不是没有这个口臭，没有这些细菌，那孩子也不会遭这份罪呀。
0: 哎呦，
1: 哎，从那以后啊，我就连碰孩子吧都得小心翼翼的，就别说是亲近了，知道吧？我这几天我才听你的节目，就讲这个口腔健康哈，说是每天刷牙，它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治疗。
0: 对你看看，
1: 我还专门的吧哈推荐了这个三对抑菌牙膏，说它是药企出品的，
0: 对呀，
1: 不光吧它能治口臭，它还能改善呢牙龈出血呀、牙敏感呐，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
0: 给我打电话了是吧？首先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而且呢，我也让你放心啊，三顿牙膏呢是制药的标准生产的牙膏，它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是硝子号的产品啊，生物溶菌酶抑菌的效果是有专业的认证的啊，我们刷一次相当于围剿我们口腔所有的有害菌，记住了，病从口入啊，如果我们把口腔的细菌要是通通的给它杀灭掉了，它可以避免我们胃肠道的问题的，是吧？
1: 对，
0: 而且它能够长效抑菌12个小时啊，是普通牙膏的6倍啊，而且它还能够封堵我们这个牙釉质表面的这种缝隙啊、窟窿啊，是吧？愈合它的裂纹啊，是吧？隔绝冷酸的刺激啊，抑制牙龈的出血、牙齿的松动啊，修复牙龈的萎缩呀，改善这个顽固的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效果都是实打实的，是吧？
1: 嗯。
0: 而且这款牙膏它是功能性的，它的功效、它的适应范围、使用方法，在它那个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吧？一点都不能含糊的，是吧？不像有些日化牙膏、日化产品，吹的天花乱坠的，什么清新口气、亮白牙齿，那都是虚的，真正有用的信息一点都没有。咱们这款药企出品的功能性的硝子号的牙膏，每一项功效都有实打实的检测的数据作为支撑，尤其是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它的抑菌率是都要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那就是冲着这种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口腔问题来的。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咱们花一个普通牙膏的价格用上功能性的药企生产的好产品吗？对吧？
1: 对，我绝对的放心。
0: 嗯，
1: 我就冲了吧哈，就咱们平台的口碑，
0: 嗯，
1: 我就知道哈，错不了，
0: 错不了。
1: 哎呀，梁老师，您不知道，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
0: 嗯，
1: 真是帮了我们老百姓的大忙了，
0: 嗯，
1: 啊，那以前想买点管用的，就是健康产品，
0: 啊，
1: 要不贵，要不就是舍不得买，嗯，
0: 啊，
1: 要不呢还怕买到假货，
0: 是，
1: 反正自从关注了你的节目吧，哈。跟着平台买东西，
0: 嗯，
1: 他不光省钱，他主要还是放心，
0: 嗯，
1: 那每一样都是真材实料啊，
0: 真材实料是吧？哎呀，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我们做这个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就是想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就能够用上一些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15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尽量给您留着。啊，好吧，
1: 嗯嗯，
0: 我马上就把电话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儿，你跟他确定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好不好？啊，
1: 好，那我太感谢你了，
0: 嗯，
1: 梁老师。
0: 好，嗯，
1: 有您嘛和健康全球购在，我们老百姓的健康吧就有保障了。
0: 是啊，
1: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咱们再见了。
0: 啊，好，再见啊。
4: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顿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5: 哦，梁老师你好。
0: 嗯，
5: 咱们那个口腔抑菌牙膏我想多用点儿。
0: 我告诉你啊，这次啊咱们这个全国呀一共就10000支啊，这个库存确实非常紧张，
5: 嗯，
0: 你这个电话能打进来啊，我告诉你都是非常幸运的，但你有没有呢？现在还确实还有，还能定啊，别着急，好吧。
5: 嗯嗯
0: 嗯，
5: 那太好了，这还有货吧，那我得赶紧多用点儿。
0: 呵，
5: 哦，能进多少就进多少。
0: 咱们每个人最多啊，最多每个人最多能订10组，多了不行了啊。
5: 哦，那我进10组。
0: 呵，
5: 梁老师，
0: 嗯，
5: 我跟你说啊，这种功能性的这牙膏，普通的牙膏啊，真不一样。
0: 那肯定的呀，啊，
5: 嗯，而且这牙膏价格吧，太实惠了。
0: 啊，你这是用过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这个呀，啊？
5: 对对对，我用过，用过
0: 啊，
5: 我这好几。

0: 上面吧都有裂纹儿。
1: 哦。
0: 同时吧，刺的凉的，短的，哎呀，那疼的，刷一下就窜到那个天灵盖。
1: 哎呦。
0: 就感觉我跟过电似的。
1: 呵。
0: 最后我去牙科诊所看了，大夫说我这属于我牙釉质没有严重
1: 啊，
0: 裂纹深
1: 啊，
0: 里面的神经吧都有漏着了，
1: 漏神经了啊，
0: 哎，特别敏感，
1: 是，
0: 牙医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功能性牙膏
1: 啊，
0: 叫我天天用
1: 啊，
0: 那么在人说咱们一支咱们一军的牙膏得2倍多，
1: 那可不，
0: 再买一支吧柔达修复丰隆的又得1倍多
1: 啊。
0: 这加一起吧，就3倍多了。
1: 可不嘛，你说说，嗯。
0: 哎，还真是吧，各一支，这一年吧，光买牙膏吧，就是一大笔开销
1: 啊。
0: 每天吧，刷个牙吧，我算算账就得7-8块。
1: 哎呦，
0: 那我这牙得多金贵啊！
1: 这牙多金贵是吧？嗯。我告诉你啊，这个功能性的牙膏，我告诉你，在人家这个牙科诊所里，它就这个价格啊，都是死贵死贵的，不便宜啊。
0: 哦，要我说还得十厘。这力度吧，这价格吧，真是没得说。
1: 嗯，
0: 啊，这牙膏的功效直接2合1。
1: 对，加在一块了，嗯，都有了。
0: 哎，我也不用一天用益菌的牙膏，一天用丰腴的牙膏了。
1: 不用，不用啊。
0: 哎，这样吧，还方便省事。
1: 嗯，
0: 效果还一样。
1: 对，
0: 这个价格还便宜了很多，才79.3支。
1: 79.3支，对，嗯。
0: 哎，你说这怎么算吧？怎么划算？
1: 是。
0: 哎，我这次我必须是能定多少就定多少，
1: 能定多少定多少，这是划算的，是不是？一看咱就是过日子的人、嗯、啊，这个账啊算的太明白了啊。
0: 嗯，
1: 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呀、啊，它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也是因为咱们直接对的是哪儿呢？对的就是三顿药业，明白吧？根本就中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的一个差价。
0: 嗯，
1: 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是吧？不能无限的这个给咱们提供啊，全国就1万支，是吧？为啥呢？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1万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啊，所以说大家伙能有机会定，那就赶快定吧，是吧？这1万支的库存要是没了，是吧？那只能是像你说的原价啊，到这个牙科诊所去购买了，是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还好，我还好，我赶上这个机会了
1: 啊！
0: 我吧又能省一大笔钱，嗯，我这一口牙吧，这可真是太费钱，嗯。哦，每年吧还洗两次
1: 啊，
0: 一次就是200块
1: 啊，
0: 这牙齿吧有裂缝，有洞
1: 啊，
0: 还得去补牙，
1: 还得补牙，嗯，
0: 对，你说这随便一次吧，少说的也得小1000，
1: 那可不，嗯，
0: 就不说别的了，就是两项基本基础的，轻松超过2000块，
1: 呵，嗯，
0: 而且就这么种牙吧，都不一定能保持住，
1: 嗯，
0: 关键到可能又坏了，
1: 又坏了，嗯，
0: 这个钱吧没少花，但这个罪吧还是遭罪了，别遭罪，
1: 是吧？你看看，真的啊，就去这个牙科诊所看牙、洗牙、补牙呀。我告诉你啊，这哪一个不是咱们天天刷牙？但是你刷牙的，你不还得是上诊所去看牙、洗牙、补牙吗？是不是？实际上每天我们刷牙都得刷，但是为什么你这个问题它永远是反反复复存在的呢？是不是？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咱们用的呀，那是日化产品的牙膏，那是普通的牙膏，只有清洁的作用，啊，没有这种就是我们说抑菌呐、啊、或者封釉啊这种效果，啊，那既然说咱每天都得刷牙的话，咱们只要把普通的牙膏换成这种功能性的牙膏，那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每天花不到1块钱，你天天在给咱们的口腔抑菌呐、啊。你每天在给咱们牙齿封釉镀膜呢，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口腔做了一次清洁呀、啊，你刷一次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牙齿封釉一次啊，对吧？你刷一次就相当于修复咱们牙釉质一次啊。说直白点，咱们每天用上这款功能性牙膏，相当于每天在家里头咱们洗牙补牙呢，你相当于是，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哎呀，这可太好了，
1: 嗯，
0: 能在家整的，我可都来去诊所整，
1: 嗯。
0: 一听到吧，那个钻牙的那个嗡嗡声、
1: 啊，
0: 我就条件反射。
1: 呵，
0: 那个牙疼吧，我现在对着

0: 岁数，我就害怕种牙去。
1: 嗯，
0: 一想到一种牙吧，我就闹心。
1: 那是啊，是吧？
0: 嗯，
1: 能坚持好，用上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我就告诉您吧啊，很多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啊。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你什么牙菌斑呢？是吧？每天都被主动的清除，是吧？
0: 嗯，
1: 那就不容易形成坚硬的牙结石了。那你细微的这个牙齿上的表面的裂纹啊，每天都被修复材料渗透和加固，那就不容易引发成非要撞个大窟窿然后再次修补了，是吧？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款三顿药业的口腔抑菌牙膏，人家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人家首先看的目标啥呀？不是香，不是那个表面功夫，不是泡沫多不多，是里面的有效成分达不达标，效果是不是实打实的。你就说咱说三顿药业吧，研发的这款硝子号的功能性的牙膏的时候，人家可以说做了无数次的实验的，得测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到底能抑制多少种的这种有害菌，里面的这个羟基磷灰石能修复多少的牙釉质的损伤，这些是有数据的，然后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了，这才能够出厂，就是想让大家伙体验一下，是吧？
0: 嗯，
1: 不用非得等到牙疼了再去诊所听那嗡嗡的钻头声，而是每天你点点滴滴就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咱们就把隐患和问题解决了，是吧？
0: 哦，对，要这么算，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1: 那可不，
0: 一年刚预防性的维护，说算能省个18000的治疗费。
1: 那差不多，嗯。
0: 关键是人也不求对呀、啊。
1: 对，
0: 杨老师，那我这牙膏你可能给我一定要留好。
1: 嗯，
0: 就一万只，你别一会儿就没库存了。
1: 没事儿，你这样，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啊，你就等电话就行，啊、好不啊？
0: 嗯，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两次牙，减少 60% 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近日，字节跳动旗下 AI 助手豆包正式上线专业版付费订阅服务，并同步推出三档分级订阅方案，月度定价分别为68元、200元、500元。付费版搭载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适配复杂办公与各类生产场景，满足专业用户深度工作需求。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新华社消息，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新一批全球灯塔公

0: 工厂名单。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中国气象台发布，因长期少雨，全国旱灾受灾面积2985.2万公顷，承灾面积达700.6万公顷。云南的滇东、滇西北干旱持续到6月下旬，受旱县占67%，承灾面积58.67万公顷。广东省
5: 杨书记，
4: 春旱严重，全省
5: 测血压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哎呀，小李护士，辛苦你们了。
7: 不辛苦，张大娘，有什么就叫我啊。
5: 哎，
8: 哎呀，你瞧瞧，这云层厚的呀，就快下雨了。
6: 哎，下点雨好啊。
8: 孩子们一会儿来。
6: 玉珍呢？他们工作那么忙，不用老往我这跑。
8: 哎呀，喝点水，喝点水。哎呀，把身子养好了，咱们一起回家。哎，想什么呢？
6: 我在想啊，我这辈子是和雨绕不开了。人生走到今天，多少雨都见过啊，可唯独有3场大雨泼在了我的心坎上啊。
8: 我记得早前也是大旱呢。
6: 77年嘛。土地都裂出了缝，风一吹是漫天黄沙，到处都是光秃秃的。
8: 是啊，
6: 当时我还是宝山区的地委书记，庄稼损失惨重哦，生活苦啊，家家户户都指望着地里的收成，什么法子都想了，没用，吃不好，睡不着，真是给我急的呀。那个时候啊，
9: 我是小李，要说到和老书记77年抗旱的经历，没人会比我更了解。那一年老书记60岁，我刚参加工作，就跟着老书记和县委上的干部们日日奔波。老书记领着头冲在最前面，想了很多应对的方法，还是于事无补。哎，书记，今天不赶集啊，怎么路上这么多人？
10: 老乡，这么多人挑着桶要去哪儿啊？
11: 到黄泥沟去挑水。
6: 停车，小李。
9: 还没到呢，书记。
10: 你先回吧。
9: 书记，那我等会儿来接您。
10: 不用，就几步路的事儿，你先回。
6: 娃娃，你怎么不上学呀？跑这儿来跟着挑水？
12: 教书的老师回城里了，我阿爸阿妈赶着下地里去。

0: 来，担子给我，我帮你挑回去。
1: 不用了，爷爷。
0: 给我吧，快。压在身上啊，该长不高喽。
1: 谢谢爷爷，前面就是了。

0: 哪里会缺水哟？哎，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开始砍，盖房子、砍烧火做饭砍，这不都成荒山了？有点草给牛吃就不错了。
1: 是。
2: 哎，有的干部啊，白吃国家公粮了。
3: 哎，爷爷，您在想什么呢？
4: 没事儿，孩子，咱走。回到县委的老书记，面色凝重，立即组织召开了紧急会议。我看啊，今天大家开会，都别喝水了，老百姓口里渴着。 地里旱着，心里苦着。我们大家都尝尝这个滋味。小李，你把这个旱情汇报一下。好的，
5: 书记。目前旱情已经扩大到全宝山地区，如果旱情持续的话，全地区的农作物将面临减产，甚至绝收。
4: 怎么样，大家？得拿出建议来吧。
5: 得拿出具体的措施来吧。都说说吧，书记，我建议啊，立刻开闸放水，这可是大灾呀！如果咱们决策迟缓，老百姓就会人心浮动，咱们在灾难面前就会不堪一击。所以，咱们地委必须当机立断。哎，可是咱们的水库蓄水极为有限，如果现在就考虑开闸放水，我觉得。
4: 这不妥吧？哎，你这不开闸放水，老百姓会怎么想咱们呢？这田可是老百姓的饭桌子呢！哎呀，
5: 你想想啊，如果现在就开闸放水，造成人畜饮水困难，这责任谁来承担？
4: 我来承担。旱情严重，刻不容缓呐！我建议各级的一把手，包括在座的各位，都要到第一线。
6: 全地区的所有水库立即开闸放水。老书记决定，为了加快抗旱工作，停掉了正在进行的地委办公楼修建工程，用工程款来打抗旱情。他老人家说，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亮堂堂的地委办公楼里，又怎么能心安？

0: 书记，杨书记，
1: 老书记在田头看秧苗呢。
2: 哎，
0: 不
2: 有急事找书记。书记，
0: 咋了？着急忙慌的。
2: 哎，书记，这次我们打井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以前打井30米就见水了，现在打了80米什么都没有，出水的只有几口，看样子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呀。哎呀，
1: 再旱几天呀，今年就要绝收了。
2: 是啊，书记。
0: 我看这水库也撑不了多久了。哎呦，
3: 这是做了什么孽哟！哎呀，
1: 乡里的领导也走投无路了，
4: 地里的庄稼快没了，一家老小怎么活呀？
0: 老天真是在惩罚我们呢！老天哪！
2: 书记，水库的水不能再放了。
1: 是啊。
0: 出水的两口井也都保障不了了，现在出水的粮口井也都已经见底了。小李，咱们还有没有盈余？没了，
2: 书记，老百姓的庄稼也快没了。哎呀，
0: 这样下去不行啊！来，给省里发电告急，如实汇报灾情。实在不行，我亲自去。
1: 老百姓的碗，比咱们的脸面重要。
5: 杨书记，水库里的水马上就要没了，
0: 那不是说还能坚持一周吗？
1: 只出不进，这水消耗的速度比预计的快多了。
0: 隔壁村能不能帮衬一下？
5: 书记，邻村的人和我们借水来了，说他们村已经没水快3天。

0: 了，地里的庄稼岂不是？
1: 现在也顾不得庄稼了，别说庄稼了，连人都……不好了，不好了！地里有人晕倒了，走，快去看看。那不是小李吗？小李，书记，我来背。
2: 怎么回事？应该是中暑了吧？
1: 先放到阴凉处，来，接碗水来。
2: 书记，办公室昨儿就没水了，
3: 水库，
1: 叫人取水库，快！
3: 水库这会儿也没水了呀。
4: 我这还有一点，
5: 我这也有一点，
3: 我这也有一点。
5: 这样，
3: 妈，
1: 那是咱家最后一点水了。
2: 老乡们，大家把水都拿出来给我。那你们，
3: 有人要紧啊。
1: 书记，这小年轻领着咱们接水，愣是一直没歇呀。
6: 哦，
7: 书记，小李缓过来了。
3: 醒了。啊，我来了，缓过来了。
1: 书记，我们现在怎么办？
6: 怎么办？是啊。现在要怎么办？
8: 阿妈，看，又下雨了。哎，
9: 别在这瞎闹。我没瞎闹，是真的。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正下雨。
12: 乡亲们，这一回啊，老天爷都在帮咱。今后，我们不能只靠天靠地，那一定要自己当龙王。
13: 对，要不是这场雨。 倒下的就不只是我，老书记无助的眼神我至今都记得。人命关天呐，老天开眼，终是落下了一场雨。老书记把这雨记在心里，也埋下了种子。
14: 时光飞逝啊，转眼我都工作10多年了。
15: 今天送老书记去省里开会，开完会回去，老书记就要退休了。想一想啊，真是不舍得。哟，
16: 老杨，哎呦，
15: 稀客稀客，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主任，
16: 来，我给你倒点水。哎呦，客气客气，不用了。
15: 你坐。啊，哎，主任。 你在省常委可是大忙人啊！哎，
16: 跟你比啊，我还是差点啊！今天啊，到我们人大常委会开会，刚好这就聊到了你的事儿啊。
15: 我的事儿？
16: 嗯，这不你马上退休了吗？你呢？你最好到省里来，哎，到昆明的干休所。
15: 主任。
16: 谢谢省委的关心，昆明，我就不去了。哎，以前啊，我在职的时候，那听组织安排，现在退休了，我想自己管自己。
15: 哎呀，老杨，你听我跟你说，这个昆明嘛，它各方面条件不是多好一些吗？再说了，你家人也能一块儿来呀，这多好啊！不是，主任，我是想着。
16: 我想回老家去，大量山上种树。什么？种树？哎呦，老杨啊，你呀，你呀，你在职的时候，你已经创造了一个滇西粮仓了。哎，怎么，这退下来了，你还想再创造一个绿色奇迹啊？
15: 不是，我主要是有一些想法。在职的时候啊。 不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我其实心里啊是过意不去的。我12岁的时候没了爹，孤儿寡母的，是乡亲们把我养育大。我答应过乡亲们，等退休了，一定会回到家乡，再做点事儿。我想现在，这不时候到了吗？
16: 大量山。
0: 那海拔该有2600多公尺吧？
1: 嗯，
0: 大凉山是失电县海拔最高的地方，40多公里长的山脊啊，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啊！
1: 是啊，周边3个乡，11个村子，都缺水缺电的，还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能先下手的只有种树了。
0: 嗯，
1: 大凉山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是青松翠柏呀，我们不能光秃秃的交给子孙吧。
0: 哎呀，说你什么好啊老杨，
1: 你就批准吧。
2: 回到县委办公室，书记的东西他已经提前收拾好了。这办公室除了成堆的文书，实在简陋的过分，大伙知道他要走都舍不得，都在等着老书记回来。杨书记回来了，
1: 东西都收拾好了。
16: 好了啊，
1: 拿上走。
2: 书记，大家伙知道您要走，都想给您践行。
1: 践什么行？又吃喝，形式主义，我不喜欢这个。
2: 哎，那我送送您，我去开车。
1: 小丽，那个一会儿啊，你把里程表给我打上。
2: 啊？打里程表干啥呀？
1: 干什么？这公车是办公事的，要办私事啊，付钱，这规矩我一辈子都不会破。
2: 哎呦我的老书记啊，您是真的太古板了，这车就是您天天用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1: 我说小李，别说这个啊，该打你得给我打上，你拿公家的汽油你送人情啊，你打不打？
2: 好好好，打打打打打，我打啊。
1: 小李，就在这停车吧，你好掉头。
2: 送您到家门口吧。
1: 哎，就几步路的事儿。行，你回吧啊。慧菊、慧琴，你们来了。
3: 阿爸，你来了。
1: 来了。
3: 哎，你怎么样？阿爸回来
1: 了。慧兰呢？
4: 慧兰在家帮阿妈做饭呢。
1: 哦，
5: 阿妈，阿爸回来了。
4: 阿爸、阿妈呀，早盼着你回来了。
6: 哎呦，都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4: 快回家吃饭吧，
6: 吃饭
4: 阿爸。
6: 嗯，
4: 准备吃饭。
1: 我这一回家就吃饭，不好意思吧？
6: 来来来，快快快！
4: 阿爸，你快吃点这酸笋。
6: 这
4: 酸笋呀，阿妈前好几天就腌好了，一直等着你回来吃。嗯，快尝味道咋样？
1: 好吃。
6: 哎呦，
1: 好吃。
6: 那多吃点儿，
4: 吃就好。哎
6: 呀，来，慧兰你也吃啊。
1: 嗯。
6: 菊，你们自己来。
5: 嗯，好。
1: 多吃点。你妈这手艺真是好。
6: 嗯，你们爱吃让我高兴。
1: 我说点事儿啊，我这不是要退休了吗？我跟上级组织说了，我就不去昆明了。
6: 真的呀？真的能在家里待着了？
5: 阿妈多好啊，不是早就盼着了吗？
6: 是啊。哎呀，好啊，
1: 想着去大凉山上种树，给家乡做点事儿。
5: 阿妈，你还不如嫁一农民呢，到底能陪你一辈子。
6: 我嫁给你爹的时候啊，他就是个农民。我知道的，他在家待不住。
2: 就这样，我送着老书记离开了县委。本想着他老人家在岗位上辛苦了几十年，退休了终于能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但谁也没想到他一头又扎进了大凉山。我了解他，只要是他决定

0: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愿意继续同他一路奋战。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 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高考结束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了毕业旅行，订民宿别只看装修好看，入住后先看门后的逃生路线图，找到安全出口和灭火器的位置，反锁门，拉上窗帘。女生结伴别住偏僻的角落，玩得开心，更要住得安全。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理想汽车举办线上发布会，新车彻底告别六座布局，转为原生大五座旗舰 SUV， 推出奥创36.98万、李维斯42.98万两款版本。7月6日前购车，享10000元限时减免权益。全系搭载第三代 1.5T 增程系统、72.7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CLTC 纯电续航430公里、10分钟快充10%至80%。标配全线控主动底盘、4颗固态激光雷达与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支持全场景城市 NOA， 车身轴距加长40毫米，后排与储物空间大幅提升。日前，比亚迪腾势发布 N8L 闪充版两款车型，尊荣型31.98万，旗舰型34.98万。新车搭载75.26千瓦时第二代刀片电池、800伏高压闪充平台，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百公里加速3.7秒。全系标配云辇 A 空气悬架、3电机4驱、车顶激光雷达与 E3方智驾系统，新增车载 AI 智能体滴滴虾。六座布局，二排标配腿托，通风、加热、按摩。上市赠送18个月免费闪充服务，主打30万级豪华家用六座市场。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境 GT7 在广州智慧工厂完成量产下线。新车定位纯电列装轿跑，四门无框车门搭配自适应电动尾翼，已取得 L3级自动驾驶路测资质，累计测试里程超20万公里。品牌全国90城布局300家门店，采用华为乾坤智驾方案，全系标配高阶城市领航辅助，预售阶段订单量突破2.2万台，实车现已全面到店，可供静态品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如何看待体检当中发现的甲状腺结节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对于体检中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的朋友，

朋友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表示，体检当中发现甲状腺结节，不必过度恐慌。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就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呢？专家分析说，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能够发现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另外一方面呢，体检中进行的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专家提示说，甲状腺结节最需要关注的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恶性或良性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血液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很容易通过抽血明确。如果结果异常，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

0: 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1: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煤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

0: 翁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翁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三次大功、四次小功，荣获三枚勇敢奖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翁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翁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翁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翁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薪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当我们明白万物都会消逝，去探讨活着的意义，更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在生命中的展望、追逐及挣扎，是比生命本身更具有意义的部分。傻子与白痴，呼吸。
6: 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学游泳的经过，会害怕在水里待太久，会害怕

候会突然想起我一个人看夕阳的经过，他生气是否是为了坠落，没入思绪后把一切都卷走，身在其中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8: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9: 对不起，你没事吧？
8: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9: 你看着我干嘛呀？
8: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9: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8: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一代人的成长意味着另一代人的老去。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年代，旧的事物不断被新的事物所更替，很多东西来不及说再见就已经消失。随着肩负的责任越来越多，埋藏在岁月里的回忆越来越模糊，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发陌生。正如电影《岁月神偷》里说，在变幻莫测的生命里，岁月才是最大的神偷。有这么一个20岁的姑娘，她说，国庆那天我和父母一起去北京后海游玩，夜晚的后海人很多，妈妈说，你牵着点你老爸

别把它弄丢了，人那么多。而父亲像一个小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走着，我尝试了很多次想把手伸过去，纠结了5分钟，我还是弱弱地说了一句，不用了吧。笑容在父亲的脸上僵住了，20岁的我已经不习惯和父亲手牵手了。我可以感受到父亲的失望和尴尬。成长成熟虽然给予我们可以独当一面的能力，却也间隔了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那一刻我很内疚也很自责，或许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拉着男朋友的手索取他的拥抱，却没有勇气拉起年迈父亲的手。这一代的我们已经开始失去，岁月的年轮间隔了两代人彼此亲近的心，陌生的那个亲你爱你的人。秋天的风很大，枯黄的树叶散落一地，似乎在跟你轻声的告别，告诉你冬天要来了，要记得添衣保暖。看着周围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慢慢的离去，不由心生感慨，成长的代价太高太昂贵了。以前我还觉得自己永远长不大的，有些人有些事儿永远不会离我而去。每个年代的人都面临失去，失去那个时代我们认为自己最爱的东西，只是每一代承载了太多，被批评了太多，被关注了太多而已。喜欢的电影结局了，喜欢的动漫不再更新了，喜欢的人都慢慢离开了。失去是一种常态而已，只是面对的时候会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被掏空了而已。但时间终究不会停下脚步的，曾经的小孩长大了。

0: 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身带包里，开封之后一个月内用完，保护眼睛从正确保存开始。
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4: 和朋友在聊身边那些正在恋爱的男男女女，聊着聊着我们都很感叹，大家在爱情里真的是太谨慎了。人的年纪越大越难主动，主动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真心全部给出去。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从来没觉得主动有什么不好，但我愿意给出去的却很少，而且越来越少。不是懒，更不是胆怯，是突然有一天你就没那个劲儿了。从前我们快乐是因为很少问值不值得，年纪大了你就会问，你就会想，是不是非要跟他在一起，非要让现在的这种尚且与浪漫有关的好感飘落下来，落到30平米租来的小屋里。你在他眼里曾是年纪轻轻就满身成就的事业人，后来他发现你在事业当中也会抓耳挠腮，毫无形象。他在你眼里曾是一个周全又不失文雅的成功人士，有着诗人的灵魂。后来你发现，他也会羡慕身边那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

些稀奇古怪的利益关系。有句话是，接近本身就是一种毁灭。我们恋爱表面上是生产浪漫，其实是要把浪漫打碎，用真实来打碎它，用家长里短打碎它，再看看能不能在它之上建立起一种厚实的东西。但厚实都不是浪漫。有句话是，有时候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却宁愿远远地看着。想过要靠近他吗？想过，不止一次地想跟一个人产生热烈的粘合，跟他吃完饭，跟他散个步，想和他一起吹风，然后随便讲什么。吃饭的时候，他开始讲自己的人生有多难，但讲到一半戛然而止，以这道菜还不错收尾了。其实我们恨不得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讲，我愿意听。但他是个体面的成年人，他知道坏情绪吐多了招人嫌。我也是个体面的成年人，我知道别人不想讲下去，你就别说你愿意听。我知道没有对方的姻缘，我无法进入任何人的生命。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一点热，一节一节地往回缩。终于，我无法从情歌里听出任何和他相像的东西。情歌里的他，也只是作词者认识的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终于，我忘了我想过要跟他在一起。有的时候产生那种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的念头，怎么就这么难呢？前阵儿朋友问我对他有什么期待，我说没有。我跟这个朋友经历了很多次争吵、道歉、争吵、道歉的过程，我已经彻彻底底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想，所以我对此什么都没想。回复他没有的时候，有一种累得没办法有情绪的感觉。友情都是这样的，爱情不更是吗？活到一定的年纪，我们终于确定了，大家其实都很孤独，也不见得喜欢孤独，但又总是懒得给自己解围，就继续这样孤独着呗。也遇得到一些热烘烘的东西，但对此担惊受怕，觉得不适合自己。这就是人，人都这样。我想起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脑子里没有一点人生规划，就只要陪伴，就只要心血来潮，需要被很多的亲密围绕着。但几年过去了，发现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新的人动过心，想过去温暖对方，对方也想过接纳，然而一切都没有下一步。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想了很久，终于明白了，累了，累了，不爱来爱去了，没那么高的期待了，更舒服吗？是的，但说失望也是真的失望，对对方失望，也对自己失望。18岁的时候，我们老是希望自己快点活到经济独立的年龄，当时好穷，8块钱的酸奶都舍不得买。而现在，很多人都很想回到18岁，回到那个因为喜欢的人发来一条短信而心情时好时坏很久的年纪。如果现在遇到他，我会飞快地弄清楚他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不是去那些闪烁不定的相处里翻找着零零散散的喜欢了。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嫂嫂，
8: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9: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8: 就一点饱汉吧啦。
10: 阿老哥，我觉得每个城市的嘛都有自己的狗肝下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回应的色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昆明的老街是最有情怀的了。
11: 河南的卖力啊，我真的想不到从哪条昆明老街最有情怀。
10: 我觉得了嘛，每条都有每一条的情怀。但是我今天呢，想来聊聊巡京街。对了，阿老哥，你可认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11: 巡就是观察、预防的意思，京就是指盘龙江。这条街啊，上个世纪好像还曾经是昆明最摩登的地方
10: 哦。我说对了一半个。其实巡京街这个名字清朝上就有了。巡京街呢，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由于盘龙江常年泛滥，清政府修筑了用于防汛的岗哨巡京堤，后来就逐渐形成街道了。
11: 上世纪初的巡京街啊，也有历史故事了。那个时候，林徽因跟梁思成刚刚到我家客呢。首先来到的就是巡京街跟铁皮巷口的纸园。林徽因还写了一首小诗：“昆明寂静小兰。”
10: 我也拜读过。后晌了嘛，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院区是在这里，它的前身呢就是红旗医院，现在还能在它的山上看见一小点曾经的样子。
11: 其实现在的巡京街也是烟火人间啊。
10: 巡京街给人的感觉挺奇特呢，它的两头连接的是繁华热闹的昆明市中心，但是它在中间段却是极度安静和美好呢。我每回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一些老奶奶在院子上闲坐聊天、闲话家常，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奔跑嬉戏，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11: 好呢，好呢呀。在这些昆明老街的街头巷尾，才能感受到社会的气息跟美好了。你跟巡京街有些哪故事呢？欢迎在我们的瓦格风 L 嘛，冲冲壳子嘛。
1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是什么让你突然对恋爱失望？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测试，当你跟别人玩石头剪刀布之前，问他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他会思考，然后你们再比赛。通常情况下，他伸出相对复杂的剪刀，你伸拳头赢的几率是99%。 其实原因就是他脑海里那个未完成的思考影响了他当下的判断。你之所以对恋爱失望，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失望事件。这个失望事件在你后来的生活中成了一层滤镜，它让你总是消极负面地去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这个失望事件不结束，你就会不停地攒，一个接一个，直到有一天你们一起吃饭，他笑嘻嘻地从你碗里夹走了一块红烧肉，那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然后你们分手了。他说，不就是一块红烧肉吗？至于分手吗？你怎么总是上纲上线？你怎么总是会无理取闹？你总是不可理喻。其实只有你知道，那块红烧肉只是一系列失望事件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人跟人的思维差异化太大了。他在说重新给你买一份新的红烧肉，而你想起的是第一次吵架他转身就走，把你扔在大雨里。原来从那一刻你们就在不同的频道上。崩溃不是此时崩溃，而是让你想起彼时一个一个你曾忍住的崩溃。当下你没吃到那一块最喜欢的红烧肉，然后所有委屈都奔涌而来，想讨一个说法。渐渐的，我似乎明白那些情侣为什么分手。他们在谈一场减法恋爱，就是相逢即是巅峰。我超喜欢你，你是我的100分。然后有一天你迟到，你忘记给我买礼物，你没有回我的微信，说好一起看电影，你临时爽约。我生气你没有哄我，吃小龙虾你没替我包。这些小细节啊，在我的恋爱笔记本上，有时候扣1分，有时候扣3分，扣着扣着分就不够了。所以大多数人分手的那一天是一个无比寻常的一天，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争吵。可就是那一天，爱情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总是觉得对方不会改，改了也改不好，每一次都以负面的情绪来回应对方，我们亲手把对方推进了黑暗里，然后质问他，你为什么看不见满天星星？你为什么满身都是刺？忘了吗？那些刺是你曾亲手扎上去的，一根又一根。你看，你爱他的每一天，他是小白兔；你不爱他的时候，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根刺，他成了一只小刺猬。其实你也讨厌那种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的恋爱吧？我们都期待有一刻被鼓励，听到一句没关系，你可以再试一次，来，我帮你。那些小失望本可以解释明白，可是我们偏偏赌气不听解释，然后偷偷的在恋爱笔记本上画上一笔。直到有一天你翻开笔记，会怀疑他有没有爱过你， 怎么浑身上下各种小毛病？那一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爱过他吗？明明两个人都是答题选手，你却悄悄地成了阅卷老师。谁的恋爱里没有失望呢？攒下来有什么用呢？如果当初我们一起干掉他，我们的未来就多了一点期望。你可以生气，你可以抱怨，但是你不可以不告诉我你怎么了。我害怕那种让我猜猜你有几颗糖的恋爱，一次一次猜不对的时候，我也会慌张。如果有一刻我猜得有点靠近，我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努力，给我一点提示。人和人的默契不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积累的吗？我能想起的过去，你能补充的过去，那是我们当时最好的时光。我突然想到，那些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失望，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看不清楚的未来放生了一只萤火虫，点了一只火把，挂了一个月亮。就是在某个很黑的夜晚，我们都在叹气，人呢，好奇怪，明明爱着，关心着，在乎着，嘴里却抱怨着，指责着，失望着。那一刻，我们不是该相依相偎的在一起吗？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把对方推开的话。黑夜太黑，一推开就不见了。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有一天你突然说分手，没有人知道你已经忍了多久。其实你幻想过再熬一段时间也许会变好的，心试着又挽回了一下，偷偷擦掉眼泪，告诉自己，其实我还爱他。他也是爱我的，他一定也感觉到了感情有点糟糕。我们只要努力，一定会变得像以前一样的甜。可惜，不好意思，又让你满怀期待的失望了。刮骨疗伤太疼，我们都太累了。你努力试着从冷掉的火锅里夹起一个鱼丸，你多爱吃啊，可是鱼丸上挂满了红油，吃吧它油腻，不吃吧有点可惜。后来努力拖到了电打烊，鱼丸又回到了锅里。很多感情分开的理由超级简单，你一定懂，就是找不到感觉了。有人会好奇，怎么会爱着爱着

时间都记得我们相爱的。你看，生日，你看情人节，你看相爱纪念日，那么多的美好都历历在目的。对啊，一段感情只剩下从前，那就该结局了。我们不能总依靠回忆来拖延剧情。你累了，你说分手吧。他以为你在生气，劝你先分开一段时间，彼此冷静一下，过一段时间又和好了。分分合合好像在互相折磨，其实很难找一个像样的理由分手，你也没有勇气继续的待下去。你们都在纠结，已经好久好久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了。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很搞笑的图片，没有发给他。仔细想想，为什么分手？就是不合适了。你看iPhone 的新系统出来了，你知道它很流畅，你也该更新。可是你拿着 iPhone 4就是没有办法更新，内存不支持了。你也很清楚你们从前有多相爱，也清楚拖下去对谁都不好，都在等一个最小的时机说，算了，我们各走各的吧。没感觉真是要命，每天都在煎熬。你也想着试着改变，重新去爱他，可是你一次次的从他那里收获无所谓的态度。你终于明白，一个人撑不起一段感情。那天你突然由衷的轻松，有些你舍不得的决定，对方替你决定了。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你也很爱他，但不巧，不是现在。所以你发现，无论怎么挽救，你仍然得不到他的爱，因为你不属于他。别难过了，你在深海里挣扎，他也未必好受，大家都尽力了，不要互相的责怪。一开始大家都偷偷的想过要跟那个喜欢的人结婚，那时候爱的有多心欢呢？走得越来越远，才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们也会被大雨阻挡前行的那一刻，不是雨伞不够大，而是大家的路不一样了。不是所有的磨合最后都叫婚姻。有个朋友不会吃皮皮虾，每一次剥皮皮虾都会扎手，他还笑着说，人好奇怪啊，明明自己不会剥却很爱吃。后来他恋爱了，有一个剥皮皮虾高手的男朋友，他能剥一个完完整整的皮皮虾，蘸了姜醋汁递给他，他每一次吃的都超级开心。有一次在市场旁边的啤酒屋吃饭，我还笑着调侃他们说，有一些人呢，一辈子就是剥虾的命，而有些人就是好吃懒做的命。我不知道他们后来为什么分手，只是有一次他从失恋里走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他看着旁边桌上有一大盘皮皮虾，犹豫了一下跟服务员说，给我们加一盘皮皮虾。

我说我讨厌剥皮皮虾。那盘皮皮虾上了桌，他开始仔细地剥，一个接一个，那么完整，手法那么熟练。他笑着问我厉不厉害，我问他你剥了那么多不吃吗？他摇摇头，好久好久不吃了。我问他那不吃你干嘛剥那么多呢？他笑着说不知道啊，就是想告诉你我现在会自己剥皮皮虾了，而且不扎手。说完以后，他端起了桌上的一杯酒，一口干了，眼圈红红的。旁边的朋友起哄说，哎，你是不是馋酒了？原来有一些人真的不会宠你一辈子，他教会你一些技能就走了。你想过他留在你身边一辈子，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长大吧？不会长大的人是要吃更多更多生活的苦。你说他好狠心，其实他也温柔爱你如生命。后来你终究跟这个世界赤手空拳的搏斗，你的一招一式好熟悉。是的，你曾经见过他使过。分开最好的意义，就是如果有一天侥幸碰面，你们都成了让彼此更尊重更敬仰的人了。与世界过招这么多年，谢谢曾有人愿意当你陪练。你会很骄傲地说，这人我爱过。但如果有机会，我仍希望你临走前问一句，你确定我这个小可爱你不要了吗？他笑着说，不如我们从头来过。换一个人也许会新鲜一阵子，但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会新鲜一辈子。你总要学会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任何一段情感都会有累的时候，所以要好好休息。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啊。下面的时间呢，也依然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好听的文章，伴着大家呢度过周末的2小时啊。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篇文字呢，名字呢叫做《一条固执的鱼》。有这么一家酒馆，名字叫做独白。如果独白只是一家酒馆，倒也不稀奇。可是它是一个程序员开发的一家 AI 酒馆。你在独白的网站上写一篇关于你的故事，系统会自动地生成一个过去你的虚拟形象。对话感应器被放在一个叫做小白的大玩偶身上，通过预约申请，你戴着蓝牙耳机就可以坐在酒馆里跟过去的你喝酒聊天。程序员老白说，这套系统叫做遗憾修补机，是你跟过去的你面对面的互相治愈。他脑补你关于过去的遗憾，你告诉他我在未来等你。至于酒呢，不过是壮胆的催化剂。我征得一个酒客的同意，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我跟最喜欢的人中间隔了10年，假如我年少有为该多好啊。过了很多年以后，其实我对你仍然心存愧疚、遗憾和喜欢。我都希望还能再见到你，然后一点点的把我欠你的从前还清。想带你去吃一顿鸡肉盖饭，想带你去坐大滑梯，想陪你去看一场电影，甚至奢侈一点，想陪你去试一试那一件我买不起的婚纱，想跟你说说话，这些啊，我现在都能做到了。小白问，这些年你耿耿于怀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没好好爱他。小白说，你们坐在食堂的台阶上看过星星，吃过冰淇淋，也说过天长地久，那一刻是真的爱着。他给你占过图书馆的位子，给你买过牛奶，他也在你考砸以后安慰你说没关系，再试一次。你依然记得一个人的好，那就没有辜负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感情啊。我们放下书那些留在脑子里的片段故事，我们放下筷子那些待在肚子里的食物，我们放下一个人那些午夜梦回的想念，都是我们得到的最好回应。那个年少的你没有做错什么，你也是第一次去爱别人，笨拙一点儿没关系。他说，我真的很想很想跟他在一起。小白说，有一天你好像突然有一点能力，就会特别的心疼那个曾经陪着你的人。他怎么就没在我最好的年纪碰到我？他不该受这么多的苦，他不该承担我的幼稚、毛糙、任性。他被我扎得浑身是伤，还要一次又一次地过来抱抱我。他晚一点遇见我该有多好。你吃着一份鸡肉盖饭，泪流满面，因为你知道最该得到的是他。这些年你一点点地拔掉了身上的刺，怀抱温柔了很多。你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玩具汽车，6岁那年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有得到。你能怨那个小孩子什么呢？他哭得那么伤心，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去买一个玩具车，
也许有一刻那个小孩会回来，咧着嘴笑得很开心。他说，我曾经远远地去见过他，在他不远处的地方看他一整天的生活的样子。他还是喜欢喝橙汁，还是喜欢吃拉面。她跑到她男朋友的怀里，笑得那么开心。我就知道，无论我怎么努力，都不会再得到她的爱了。小白说，感情里最无用的就是分手后的深情。他问，可是我该怎么放下这该死的深情呢？小白说，这一切都是你以为的深情，对于他来说是打扰。分开后大家都努力地在生活，落落大方，生机勃勃，你也应该如此。就像你面前的酒端起来能端

久，一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你不是放不下，其实你在等一个人跟你碰杯，他一眼就看透你这些年放不下的深情。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这个硒。这有人呢跟我俩开玩笑，打电话就聊说，孟非啊，说这个硒啊这么好，那要是把冬吃了是不是更好啊？我说这个冬还没研究出来呀，我说等以后要是把冬研究出来，那人们就不用吃硒了。当然了，开玩笑啊，没有冬，只有硒。微量元素当中这个硒啊，是近现代以来从1817年开始到现在被人们逐渐认识了解，并马上应用到全民的健康当中。那不只是一个国家，现在啊，只要是除了那些原始部落以外的这些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你别说有科学了啊，他穿的都没有，他穿着树叶甚至不穿衣服，但是只要有文明存在的这些国家，现在都把硒列为生命的火种。也就是说现在对硒的认识和研究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呀，都在朝着第四代硒努力，但是呢相信啊，这一点呢不是短期之内能完成的，因为它毕竟要做到水溶性的100%。那么目前能够把硒做成 3.5 代就已经是顶尖当中的顶尖，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那么硒啊，贯穿于我们的生活，硒呢跟我们几十种直接性引起的疾病以及几百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中国营养学会啊就已经给老百姓列出了一个补硒的标准，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我再说一遍，是中国营养学会现在啊根据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体质，给我们中国人列出来了一个补硒的指标参考标准。那么这里面怎么去讲的呢？就说以补充三代硒为例啊，就是普通的那种做到无毒的，你像麦芽硒、比丘硒、酵母硒这类的，以这个为基础参照物来补充这个硒啊。那么推荐说，如果是我们的亚健康人群，就是身体当中啊病症不多，不算大病，但是呢各个地方已经退化老化或者有轻微病变的，这属于亚健康人群。那么每一天要做到多少呢？补充50到100微克， 啊，50到100微克。那这类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感觉到精力体力不足，平时啊乏力犯困啊，身上呢也没有病，检查也没有什么指标，但是就是感觉身上不合适，然后出现一些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尤其是以这个男性女性进入绝经期过后，女性这个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啊，经常什么盗汗呐、潮红啊、无力啊、烦躁啊、睡不好觉啊，包括男性的反应执拗啊，因为男性也有更年期，男性到了多少？60到64岁左右，也就是说男性的更年期是60到70岁之间，所以说有些人说男性没有，是有的啊，也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这个时候男人你会发现他脾气变得异常啊，这个都属于亚健康。然后呢，这类的情况的啊，这类的人群就是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的硒。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运动员。有人说老人家们，我们也没认识运动员了，那没认识运动员，你要知道这个指标啊。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要定量补硒的。运动员的参照标准，无论你是高强度、低强度，只要你保持每天的大量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硒。国家也给运动员补硒，每天给运动员的补硒量是250微克的标准。它能够增强身体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快速的消除疲劳，增强体能。你看这个硒啊，就能够改变这么多作用，增强体力不足、精力不足、疲劳犯困、周身不适、内分泌失调啊，包括这个增强红细胞的血氧，消除疲劳，增强体质。你看，这就是硒对人体当中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中国营养学会啊，把这个参考指标印到书里面了，作为中国营养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一页，这里面有。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被动吸烟。什么叫被动吸烟呢？就你家里两口子啊，你不抽烟，但是你爱人抽烟，或者你不抽烟，你家孩子抽烟，或者这个孩子不抽烟，老人抽烟，这叫吸二手烟啊。那这类的人呢，每天补充的量是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硒吃进去之后啊，清理身体当中的多余的毒素啊，修复我们受到的损伤的细胞，然后保护呼吸系统，保护心脑血管系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这是被动吸烟的。那如果说就是本身也抽烟的呢，包括喝酒的呢，那这个时候就不是50到100微克了，就多少呢，就每天必须保证100微克。如果说啊，平时吃的这个硒是60微克或者80微克一粒的，那你每天就要照这两粒来吃，也是能够清理毒素啊，保护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啊不至于早点发生，这是补硒。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更应该补硒了。哪一类人群呢？就是交警或者是司机，或者说你以前是交警啊或者是司机。那这类的人呢，就是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大家知道啊，马路上面呢，这个粉尘呢、尾气啊啊，包括这个铅呢，这类的东西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每天要保证100到200微克的硒，来清除这些粉尘呢、铅呢在身体当中的堆积啊，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有害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像煤制剂啊、加工塑料的呀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些染料的呀啊，包括一些化学制剂的公司啊，这类的企业啊，那我告诉大家，你呀要补硒。无论说是你以前补没补过，哪怕你现在退休了，你也要补硒。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类的子女在这样的企业上班的，一定记住补硒。因为硒啊有一个很强的排负的功能，哎，它就能够吸收粘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然后排出体外啊。那这类的患者呢，或者这类的人群呢，就每天保证补充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是80微克一片的这个硒，你要吃2到3片啊，3×240。达到这个量。那么青少年呢，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小孩子比较身体正常的，咱们就不要吃硒了啊，不要吃了。如果说身体当中啊，感觉这个小孩就是长得不太高，智力发育的不全，营养状态不好，视力还下降，那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给孩子买一点复硒的奶粉啊，不要给他直接吃硒片，因为呢这个复硒的奶粉呢更有营养啊。那么包括我们身体这个怀孕了啊，哺乳期妇女的这类的也要补充硒。这类的妇女啊，咱们要保证每天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如果说吃一些含硒的蔬菜也行，再不然呢就直接吃啊硒片。那这个硒片呢，每天基本上就是一片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能够提高免疫力，防止感染。因为说孕妇一旦这个受到病毒的感染，传播感冒了，她不好吃药啊，因为很多药孕妇是不能用的。你包括婴儿啊，从乳汁当中摄取到的硒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能够促进婴幼儿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类的人群呢， 这类的人群就跟我们的中老年患者有直接的关系了啊！大家听好，就是久病不愈。什么叫久病不愈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时间比较长啊，这个病呢也比较多，一体多病，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没有起色。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个事儿：第一个，你的细胞活性；第二个，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啊；第三个，你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补硒，每天补充多少呢？每天补充至少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身体啊就会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好转，免疫力提高了，受损的细胞啊慢慢状态好了，其功能和自愈功能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科学补硒啊，对我们身体啊很重要。那么再有一类啊，就属于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补硒量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天啊要补充300到400微克。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相对于其他的病来讲它比较复杂，那么硒呢能够保护胰腺功能，减少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呢增强我们胰岛素和这个血糖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么一个连带关系，从而啊让这个血糖啊得以平稳。尤其是对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下肢浮肿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肾功能啊，只要说是糖尿病的患者，补充量达到300到400微克每一天这个硒的量，那么这一类的并发症至少晚5到10年来出现，甚至是再能拖得更久一点。那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患者补硒是所有的这些症状患者后群当中啊明显作用最大的。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这个我们做过对照组就发现这个事儿，只要给糖尿病患者补充1年以上的这个硒，那么他的这些并发症，此时此刻发生的并发症都会减轻，同时啊他这个其他地方的受损情况也会减少，甚至是消失。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用到普通的硒，你就一天得用到3到4片啊，这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在这个所有的症候群当中啊含比例比较高。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这个时候每天要达到这个有机硒的摄入量达到250微克到300微克，也就是说是4片以上啊，4832左右啊。那么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过了，我说这个硒啊变成谷胱甘肽之后啊，它就是能让心脏的这个细胞啊活力提高。它可不叫一个词儿叫鞭打病牛，因为有些药啊就属于鞭打病牛。你看那个二甲双胍类的，它是强效的让我们的胰腺功能使劲干活，就像奴隶主一样，你不干活我就拿鞭子抽你。但是呢越抽越严重，时间久了之后啊胰腺彻底不工作了。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吃上硒，可不是说逼着这个心细胞使劲跳啊，不是，它是真正的把这个心脏的细胞功能给它提起来了。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心脏的缺血缺氧这种现象减轻了，心肌细胞的活力提高了，跳动有劲儿了，哎，它舒张和扩张血管啊，舒张血管啊，收缩和舒张的时候平稳了，减少了我们血管的外周阻力。你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会感觉什么？心脏透漏了，不闷不胀不冷了，头脑清醒了，这些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基础性疾病当中比较麻烦的，叫肝病和肾病的这些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大家听好了，每天要补充250到350微克的硒，这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一个参考指标，可以帮助肝脏快速的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同时啊清除我们肝脏所有有害的代谢物，保护了肝细胞。那么补硒呢，同时对这个肾小管啊还有肾小球有保护作用。所以说多年的老病，吃了好多年的药的老病号啊，肝肾功能受损的、肝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或者是肝肾本身就有病的，你像肾炎呢啊、肝囊肿啊、这个肾囊肿啊、胆囊炎呐、胆管炎呐、肝脏指标异常啊、尿肌酐呐、尿肌酐、尿素啊、尿素氮呐，这些都不正常的啊，我告诉大家，把这个硒赶紧用上，250微克到350微克，这个硒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产硒大国，虽然说全民缺。

0: 脾和肾有寒气的，还有阳虚的人呢，也是不能吃六味地黄丸的。
1: 嗯，
0: 啊，只要不是这些情况的话呢，辨清楚症候要阴虚呀、盗汗呢这些情况呢，就可以用六味地黄丸的。
1: 杨老又给大家出了一个好方法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盗汗的这个情况。那杨老还有什么异常出汗的情况呢？
0: 还有一种跟出汗相反，它就是不出汗。
1: 不出汗。
0: 对。比如说正常人在运动以后呢，就比较容易出汗，可是有一类人呢，他运动以后也不出汗。甚至于他出去汗蒸的时候呢，他都不出汗。
1: 是吗？那这怎么回事呢？
0: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的阳气在输布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不往外散，阳气散不开了就不出汗。还有就是我们的毛孔闭塞了，就像我们的窗户完全关闭了，这个汗呢也出不来。那这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就是郁，阳郁，阳气郁结在里面了，闭在里面了，不往外开泄，不去疏散，不往外宣扬，这样的阳气出不来，汗呢也就跟着出不来了。
1: 那现在这样的病人多吗？
0: 非常的多，我接诊的非常的多，尤其像一些年轻人、职场上的人，他们不运动，生活压力大，再加上夏天的时候呢，养生做的不够，过度的贪寒凉，在这个写字楼里面的空调屋里待的非常的凉，一年四季不出汗，这样的人呢，阳气是没有机会往外呢这个宣散的，结果阳气就郁结在里面了，郁闭在人的五脏里面了。所以说这样的人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除了不出汗以外呢，他内心是什么样的，是非常烦躁的
1: 啊，心里面烦，
0: 所以说呢脸上会经常冒出一些痤疮，舌头伸出来以后呢会有什么小的芒刺，他那个舌头就像杨梅舌一样，因为有火呢郁结在里面了，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其实呢心里是非常难受的，比前面讲的这种异常的出汗呢还要难受，这种人呢往往伴随着精神压力，会出现心理问题，那严重的失眠呢、头疼啊、焦虑啊、抑郁啊，还有出现不通的症状，比如说手脚发凉啊，女性的话呢月经不调、内分泌失调等等这些问题。
1: 那杨老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呢？
0: 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呢不建议用一些极端的急躁的方法来治疗。有的人说我这个不出汗我怎么办？我汗蒸
1: 啊，对
0: 啊，我让他出汗，这不是一种呢科学的方法，你这个不出汗你是慢慢的不出汗的，你让他哗哗就那么大量的出汗呢反而不对，啊，应该去慢慢的去调整，这个过程呢一定要慢慢的来，而且我们的汗呢还有两个区别，一个是我们主动出汗，另外一个就是被动的出汗。
1: 主动和被动，
0: 对，你说在桑拿房里面出汗，用火热的东西去蒸，这种汗是什么？是被动的出汗，它不是主动的出汗，这种汗对于我们这种阳气郁结在体内的人呢，它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本身呢就有火郁结在五脏里面去了，你在外面再用火去烤它，再去蒸它，你心里是不是会更加的焦躁？
1: 对，
0: 会加重我们的内热和郁火。
1: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种人呢经常不爱出汗的人，我们不建议去汗蒸啊，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呢调整情绪，适量的运动，让我们动起来了，
1: 动起来啊，
0: 让阳气能够充分的活跃起来了，这样的方法呢反而适合这些人。同样呢，我给这样的患者的建议就是泡脚，用中药足浴。
1: 那杨老为什么他不泡泡澡呢？那个你说泡泡澡不是出汗更多吗？
0: 泡脚跟泡澡不一样，我们泡澡是整个人浸在这个缸里面的，
1: 对，
0: 你整个皮肤呢都会接受外在这种压力和热气，这个也是一种被动的，它不能造成一种气流的循环。泡脚就不一样了，中医讲什么呢？说寒从脚下生啊，还有一句呢叫阳从脚下起呀，阳气是从脚底下升起来的，我们泡脚的时候呢本身就是对足底的一个刺激，形成了一个点，然后顺着我们的督脉膀胱经这个阳经呢往上走，就形成一个气流的循环，这就完成了我们所说的出汗的最核心的机制，就是气化，阳加阴，气化起来汗就来了。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泡脚的足浴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子。 用附子

0: 二十克，桂枝十克，当归二十克，荆芥十克。
1: 哦，四种。
0: 对，四种。这个附子呢，是入肾经的，它是暖肾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叫做什么呢？叫走而不守。它就会呢，到处走，走串十二经，它温经活血通脉，四处去走，去温阳气，去寒气。桂枝呢是走血脉的，它是调和血脉的。荆芥这个药呢，它是走我们表皮的。哎，荆芥是这个解表散寒的药当中的典型的药物。荆芥是发汗的，是开启我们的玄府的。中医讲汗毛孔叫玄府嘛，让我们的汗毛孔能够打开了，让我们的阳气能够通过这个通路到我们的体表来，能让你微微的出汗。当归呢，这个药呢，当归叫什么？叫血中之气药，它是养血的、活血的，但是呢，它还有行气的作用。
1: 嗯，
0: 气跟血同时都走，所以说呢，这个药整个下来，既能够通经，又能活血，又能通脉，又走体表，又养血，能够呢达到一个温阳、通脉、散寒、通阳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0: 那需要讲的是呢，这一类人群在泡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出不来汗的，但是不要着急，要坚持。
1: 嗯，
0: 每天半小时，等泡的什么时候呢？身上有汗了，都通的时候呢，问题就解决了。
1: 哦，那具体怎么做呢？
0: 具体把这些药啊放在一起了，然后加三升左右的水吧。
1: 嗯，
0: 煮十五分钟，给它放凉在40度左右。
1: 嗯，
0: 带着药呢一块儿去泡脚。
1: 嗯，
0: 只要大家能够坚持下去呢，这些症状呢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1: 嗯，
0: 这是大家呢所遇到各种出汗的问题，方法我也教给大家了，希望大家能够按时的去做，只要肯坚持，一定会见到不一样的一些改变。
1: 嗯，太好了，真的要感谢杨老，感谢杨老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发现其实这个汗呢，也是跟五脏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0: 对，实际上任何一种疾病，无论是大病小病，都跟五脏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嗯。
0: 因为任何一个脏器呢都分阴阳，我们的精气神呢都是从五脏上来的，那出汗出现异常了，也意味着五脏出问题了。
1: 嗯，
0: 那这是等于给大家一个信号，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大家要重视起来，把疾病呢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1: 那杨老，这些朋友是不是也适合来用黄石膏方呢？
0: 对，我们提到这些出汗的问题，盗汗呢、阴虚出汗呢，这些问题啊，如果大家手里有黄石膏方的话呢，那用黄石膏方来调节呢，这就不需要等等那么多的小的泡脚足浴的方子等等这些了、单用黄石膏方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了。
1: 太好了。那杨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啊有疑问，没有记全，您可以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你好，你好，您辛苦了，每天接这么多电
0: 话。别客气。
3: 哎，是这样，我呀，前几天的时候才开始听您的广播，我这么一听吧，我就觉得这个药怎么这么好啊？我呀，那个还不像那些个听众，就说一说就。

0: 70、80的了，我也比较年轻，我今年呢才47岁。那个，我为嘛要给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我现在就是很迷惑，就是我喝这个药行不行？实际上这药我已经买完了，我买了10盒。我这个病啊比较多，所以我想跟您说说，让您看看我是怎么喝，是怎么弄。
1: 好，我先听一听适合的，咱们用。
0: 那个，我跟您说说啊。我呀，今年不是47岁嘛，我打13岁的时候来例假的时候，然后就比别人呢就多一些，然后那阵儿我的血色素嘛始终在11克左右，就是说咱正常人的那个下限，这么多年呢始终就是这样，人家要看见我都说你这脸怎么脸色不太好看，有点发黄啊，原来就这样，但是因为年轻嘛，我始终也没在意过，后来前3、4年的时候，从43岁的时候开始吧，然后就得了一个甲状腺功能那个减低，就得了甲减了。然后那年体检的时候吧，也得了胆囊炎了，而且那一年吧还得的过敏性咳嗽，因为我父亲当年过去嘛，可能那阵有点吃力，然后一下就得了好几个病，然后后来吧过敏性咳嗽通过吃那个过敏的药啊，然后到现在他倒是没犯，但是这个甲减可是就必须得吃那个优甲乐了，一直在吃，这胆囊炎吧弄得我吧也老是口干口苦的这样，然后呢现在实际上我那个特别迷惑，就是我这些症状您听听我有多少病啊，特别多。我就天天嘛，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晕的，脑袋这一天嘛都是昏的。实际上嘛，照 CT 也没事儿，核磁也没事儿，颈部的核磁也没事儿，满哪都没事儿，但是就是头昏，然后吧眼睛吧还发胀，然后我打喝您这个药膏，我这不喝了10天了吗？打喝了这个药膏吧，这个眼吧不怎么胀得慌了，这个眼睛觉着挺清凉的，挺舒服了。
1: 啊，
0: 这
1: 已
0: 是
1: 经
0: 我现
1: 开始
0: 在的
1: 用
0: 这
1: 了是吧？
0: 对，我已经就是说，虽然说我很迷惑，但是我自己打买了，我就坚持喝。我觉着您讲的倍儿好，我的信念里头，我觉得它一定会对我管用，所以我就喝着了。喝着，因为病多吧，我就想跟您说说，然后呢，让您呢帮我再出出主意，是这样。然后这是一个眼睛的事儿，再一个吧，就是这10多年了吧，就是这个大便一直就是特别稀的那样的，虽然不粘，但是特别稀。尤其就是打今年吧，就是一说话，比如说现在跟您打电话了。或者说人家谁一跟我说话了，马上我就那个出汗，这脖子上也是汗，脸上也是汗，然后实际上也没感觉自己有多么紧张啊，然后这汗就哗哗的就都出来了，然后我从这个每天嘛从这个腰到这个大腿，老是这个冰凉的状态，你有时候夏天热嘛，这手要自己搁大腿上吧就可以乘凉，就腿就这么凉，然后但是小腿吧倒没有这么凉。你要平时走道来回上班啊下班的走1个小时，然后小腿也没事，也不觉得多么累，但是只要是一爬楼梯，这就累的就不行了，这大腿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跟人家爬山根本就爬不了，始终就得在底下等着的，是这种状态，就是我这个腿始终就这样。然后要是跟人家现在吧掉头发掉的还倍儿多，早上起来一捋吧，老是得20根30根的就这么哗哗的掉。体检报告里边是说我呀有甲减。有乳腺增生，有子宫肌瘤，有胆囊炎，还有一个呢，有白细胞，也就是说免疫力低下。因为我的白细胞吧，这4、5年了，老是在3点多，上四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少，尤其今年年前的时候，白细胞还剩2.0，红细胞还剩7.5，就是非常非常的低。当时我就头晕的要上不了班了，因为本身例假也特别多嘛，一得完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吧，然后这个例假特别多了。然后我也是实在没有
1: 而
0: 办
1: 且
0: 法，
1: 你从13岁来例假，你例假就每次都多是吧？
0: 每次都比人家多。我们同事
1: 从
0: 看见
1: 小
0: 都，
1: 是属于什么呀？你这个体质我听出来了，从小属于脾比较虚的人。因为在中医在寓意理论文化当中啊，你想一想吧，你从小你小时候的吃饭呢、消化呀，肯定不好。
0: 反正从小人就说这孩子脸发黄，
1: 对，
0: 打小的
1: 为
0: 时
1: 什
0: 候
1: 么
0: 就
1: 呢？
0: 这
1: 因
0: 样。
1: 为你脾虚，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呢，叫什么？脾主统血。脾虚的女同志的话呢，从小都是这样的。脾虚了，统不摄不住血液呢，血液呢就容易多。就例假的时候呢，你正常该来的时候来，该走就走了，脾呢能统摄住这个血液，你这统摄不了，你次次来的就多，每次
0: 对，特
1: 例
0: 别
1: 假
0: 多。
1: 的量比别人多，你就会造成慢性的失血嘛，你就造成慢性的贫血了，
0: 对，
1: 血色
0: 我就
1: 素你
0: 是
1: 经常处于低的
0: 力
1: 状
0: 气上也跟不上，就人家说话说跟我聊天聊多长时间，人家没事儿，我跟人家说一阵我就已经累了，
1: 那你气力就
0: 我就
1: 跟不
0: 想
1: 上
0: 歇
1: 了。
0: 着了。
1: 再加上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扭转过来，出现什么了？出现阳虚了，脾虚导致阳虚，阳气虚了以后的话呢，你看你所有这些症候都跟阳虚有，甲状腺功能减退，这就是典型的阳虚症嘛。阳气虚了，人就掉头发嘛。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阳气虚了以后，绵软无力呀，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呀。

0: 气没劲儿。
1: 哎，阳气虚了以后，湿气化不开，湿气呢聚集在胆囊当中，时间长了以后又湿郁化火，又导致胆囊炎呢。
0: 哦，是。
1: 对吧？这都是相互连带的，阳气为正气，正气虚了以后呢，人就容易出现过敏呐。你过敏性的咳嗽，其实呢应该叫过敏性的哮喘，叫咳嗽变异性的哮喘。
0: 对对对对对，哎呀，您说太对了，就是这个药，就
1: 是
0: 吃这样的药才好的。
1: 你一说，我大概就知道你是什么情况。
0: 哎呀，我就
1: 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用膏方是再适合不过了。你用膏足剂型，你脾虚的人吃药片胶囊，你都运化不开了，你吃了以后吸收不了多少。
0: 哦。
1: 用膏方呢，它这种膏滋呢是膏被浓缩的东西，吃一口顶十副汤药。简单的讲，早晚这么一小口的药膏，相当于你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劲儿。
0: 哦。
1: 你为什么十几天下来以后你眼睛就亮堂了？因为你慢慢的肝血够用了，肝血够用了以后呢，目为肝之窍，眼睛一下就亮堂了。
0: 对，还有是我这手指甲上嘛都是冷了，还都那小指甲上都又出小窝了。
1: 啊，那你肝血亏吗？你肝气不足，肝血亏，肝主筋，爪为筋之余嘛。那肝血亏，肝气不足的话呢，首先就是手指甲、脚指甲就出问题嘛。
0: 啊，
1: 你慢慢的用膏方，这个都能够调过来了。
0: 哦，太好了，您觉得我适合这个膏方是吧？
1: 适合。你一个是那个利价的问题，你慢慢的脾的统摄功能增强了，你来利价的时候，慢慢那个量它就那个血的出血量就，这个小了。
0: 我因为那个之前贫血太厉害了，没忍住，我就做了个手术，我就把那子宫给切除了。
1: 子宫切除了，你子宫切除了以后呢，这本身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切了就切了吧。但是这个时候呢，用膏方的调养身体，还年轻呢，才47岁，把身体调养过来，别出别的毛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慢慢阳气升起来了，甲状腺的代谢恢复了，咱慢慢的优甲乐呀，有的人吃甲状腺素片，这一点点就能够减了它了。
0: 哦，太好了。
1: 血色素慢慢上来了，正气越来越足了，包括胆囊炎呢、过敏性咳嗽变异性的哮喘呢，这个都能够过来了。
0: 好好好，那我就坚持用。您说我喝适合对吧？
1: 那完全适合，你放心用就行了。
0: 太好了，我现在喝的是10克，您觉着我
1: 10克用了10来天了，你能挑15克了？
0: 挑15克，
1: 早晚各15克。
0: 嗯，那我还用加药引子吗？
1: 引经药，你用点青皮水。
0: 青皮水，
1: 把那个药店从药店买青皮这味中药泡成水了。
0: 嗯，泡成水。
1: 拿这个水，把那个膏方呢调开了送下去。
0: 哦，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实际上我喝了这10天，我晚上睡觉然后都睡得好了。
1: 吃了一天下来睡觉也好了吧？
0: 对，我之前睡觉嘛，晚上要是醒了去一趟厕所，回来再睡哈就比较困难。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我们家那个他就得帮助我，给我弄弄头发呀什么的，得这样帮我睡。现在哈不用了，我自己回来之后迷迷糊糊的躺下我就睡着了，我就特别好，就把他给解脱了。要不然他每天都在
1: 想选对方的用好药，这病说好就好了。你放心治吧，你这点毛病还年轻，能给你治过来了。
0: 哎呦，太好了，您先别撂，我再问一个，这么好的药方我也想给我妈吃，我想问问您，我能不能给我妈妈吃？我跟您 说
1: 老太太多大岁数，怎么不好？
0: 她呀今年69岁。69岁呢，他10年前呢得的那是甲亢，甲状腺功能亢进。我是甲减，他是甲亢。他得甲亢呢，实际上吃了这么长时间药啊，实际上他现在呀，就说也是个正常值了，就说验着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个星期啊需要吃一片巩固一下。甲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这几年嘛，就是这个眼吧，他老跟我说这眼前呢跟有个什么蒙着一样，就是眼不透亮，老是蒙着的那样的。就这个眼是这样，
1: 那就有白内障了，老年性的白内障。
0: 老年性白内障，他吧从小的时候吧，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嘛，他就得了哮喘了。然后小时候哮喘倍儿厉害，现在呢就说是嘛呢，就说冬天一感冒厉害了，他就犯哮喘。那个要是不感冒，他就不喘。他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
1: 你这个有点遗传老太太了。
0: 哎。是
1: 这种过敏体质的话呢，往往是说有遗传倾向的，因此你现在咳嗽变异性的哮喘跟老太太那个一样。
0: 哦，
1: 这种病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哦，然后他吧现在吧特别严重的是什么，是他这耳鸣。他总跟我说他这个耳朵旁边啊就跟有那个知了，夏天的那知了一样，滋儿滋儿的在那块，他老说他那个耳朵旁边就有这知了叫了，这说话得有4-5年了。就是耳朵一直这样叫，我那阵老想让他吃点什么什么补肾的药吧，他不相信我，他说你别给我。
1: 他不光是补肾的问题，当然说耳为肾之窍，大家都知道呢。但是这个耳鸣的话呢，其实跟肾、跟脾、跟肝都有关系。
0: 哦，都有关系。
1: 还有常见的哮喘，其实肺经上有了病了，带着肾经就亏，啊，因为肺为肾之母嘛，这要母病及子了，肾亏了，而且带。

0: 它的肝血也不够用，带的脾也有点虚，最终都会导致耳鸣。因此，你
1: 那
0: 管
1: 可
0: 补
1: 能，
0: 肾的很多耳鸣的患者是治不好的。用
1: 哦，
0: 膏方呢，它有12味药材健脾，10味药材入肾，11味药材调肝，连脾带肝带肾一起治。老人家这个哮喘呐、咳嗽啊、
1: 他
0: 耳
1: 还
0: 鸣
1: 有
0: 啊，
1: 了，不光这几个，然后他有心肌缺血，心脏一做心电图嘛，人家大夫就说你这缺血了啊，这个缺血缺了3、4年了，然后他有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他有这个病，然后他还有什么呢？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是7左右，就说稍微偏高一点，还没到糖尿病那个程度。也就是说，他心脏不好，然后血脂也高，血糖也高，血粘度也高。我就觉得他应该适合吃这个膏方，
0: 完
1: 您
0: 全
1: 说
0: 适
1: 哪个
0: 合
1: 合
0: 用
1: 适？
0: 膏方，对，
1: 完全适合是吧？
0: 完全适合。老人家先从小剂量用，他先从5克开始吃。
1: 他吃五那个，我让他吃啊，你就听那个外边那个黄老师他说呀，先吃5克，吃了3天，后来呀他就开始吃10克，现在
0: 对，
1: 吃了6天了，连
0: 十
1: 了。
0: 克给老人
1: 你
0: 家
1: 说，
0: 用半个月吧。
1: 啊，用半个月。
0: 10克给他连续吃够半个月以后呢，根据他整体的血压呀、血糖啊，来个电话再给他调。
1: 行，
0: 他跟你的
1: 好
0: 病
1: 好。
0: 不一样，所以说呢，你这个他这个10克呢要时间长一些。
1: 哦，他这10克要长一点儿，
0: 他吃够半个
1: 行。
0: 月，10克吃够半个月再给我们来电话。
1: 行，那谢谢您，那就说我们实际上是非常适合的，那我就这样坚持吃了。
0: 完全适合，娘俩适合的，不适合不让用的。我给大家治病都是适合的才给你治，不适合的话呢，不能耽误你
1: 哎呦，太好了！我
0: 的。
1: 能在您这儿去病，我太谢谢您了，老
0: 别
1: 师。
0: 客气，你好好治治，10来天有了效果了，你接着往下治吧。
1: 哎，好的，
0: 我祝你们
1: 行。
0: 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问你咨询一下子，我有心脏病，有糖尿病，还有血压高，还有胃病，还有类风湿。我这个胃炎，现在吧是胃息肉，还
0: 多
3: 有
0: 发
3: 就
0: 性的
3: 是。
0: 胃息肉是不是？
3: 哎，对，
0: 原来是浅表性的、糜烂性的胃炎，类似这样的是吧？
3: 哎，对，有浅表性的胃炎，
0: 现在长了胃里长了息肉了，那吃饭呢
3: 哎，
0: 就不愿意吃，是不是？
3: 对，不愿意吃，
0: 吃了感觉胀肚子不消化。
3: 哎，对，
0: 你看，这些毛病慢慢就出来了。
3: 那可不，
0: 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将近30年了。
0: 现在是打胰岛素呢？
3: 原来我打的胰岛素，打胰岛素，胰岛素敏感，打多一点就低血糖。那个我去那个到医院去住院，他叫我换药，我吃的现在吃的是药，吃的洛河荣和半糖平，
0: 那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3: 血糖控制5个多，有时5个多，有时6个多。
0: 还可以，30年的糖尿病了，空腹血糖能控制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3: 啊，是吗？
0: 那个心脏主要怎么难受呢？
3: 哎呦，心脏！我原来从10来年前有一次心梗，有时
0: 那
3: 候
0: 现
3: 就
0: 在的
3: 是
0: 心
3: 心。
0: 梗这么多年了下来，比如说憋气呀、乏力呀、心慌啊、心口疼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3: 那心绞疼有。
0: 那这种情况下，类风湿严重吗？关节有变形的地方没有？
3: 我的那个就这个右脚呀，脚趾头都勾到一堆子，它都弯着。
0: 你看这遭了多少罪呀？
3: 呀，可不。哎呦，不就想质问你吗？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人上了岁数以后啊，有这么多的毛病，常规的治疗啊，效果比较有限。尤其是我们建议像这种病症，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呀，我们就建议呢，用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好好的治一治它。
3: 我这些种病能吃这个药吗？
0: 完全适合呀。
3: 完全适合，
0: 完
3: 好
0: 全适
3: 嘞。
0: 合，而且你必须要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综合性的治疗和调理了。你要是说按照
3: 哦，
0: 常规的药物治疗，又是降血糖的，又是降血压的，治肠胃的，治关节的，治心脏的，吃药都排不开号了，
3: 可不，成一把
0: 对
3: 一
0: 吧？
3: 把的吃，我
0: 一
3: 的
0: 把
3: 肾
0: 一把
3: 还
0: 的
3: 不
0: 吃，本身胃现在都长了息肉了，一把一把的这么吃，最后呢再伤胃、伤肝、伤肾，最后不就吃坏了吗？
3: 可不，就现在我的肾也不好，肾有尿蛋白。
0: 你看。 那意思这不行啊。

0: 那你照着这么治下来以后的话呢，越治病越重，越治病越多。
1: 哎，可不。
0: 那因此呢，这需要呢综合性的，这其实就跟那个我经常打那个比方啊，我们这些老同志这个身体就像什么，就像那个老汽车呀，开了几十年的老爷车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修了，五脏六腑整体的来治疗和调理了，而不能说是还是按照常规的治疗呢。说是这个哪了有了问题，专药专治，专病专治，结果得了八种病，吃了十样药，你摁下葫芦起来瓢，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这一大把药就吃坏了。
1: 可不，越吃越喝，越吃
0: 这
1: 病
0: 么
1: 越
0: 治，
1: 重。
0: 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非常适合。它有八味药材养心，12味药材健脾胃养胰岛，通过呢还有11味药材养肝呐，10味药材入肾呐，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用这一个方子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因此
1: 哎
0: 你
1: 呦，
0: 这
1: 那，
0: 种情况呢是非常适合用的，
1: 哦，那太好了。
0: 及早的用它来治疗就行了。你别的药暂时先不要停它，配合黄氏膏方一段时间，1个月2个月呢，让你减哪个减这个药了你就减这个药，让你减那个药你减那个药，一点点的别的药都可以减了它了，
1: 哎，我
0: 好
1: 问你，
0: 吧？
1: 我吃这个药有要不要其他的方子配呀？要
0: 其
1: 不
0: 他
1: 要
0: 的
1: 吃？
0: 引经药暂时先不用配，你先把黄氏膏方呢，先早晚各5克，早晨5克，晚上5克，你吃上1个礼拜。
1: 这1个礼拜不配也不配药方是吧？
0: 对，1个礼拜呢，早晚就用5克的黄氏膏方，早晨5克，晚上5克。降糖药你
1: 好
0: 该怎么
1: 嘞。
0: 吃还怎么吃。
1: 啊，好嘞，打电话，
0: 嗯，
1: 那这太谢谢你了哈。谢
0: 祝
1: 谢
0: 你
1: 你
0: 们
1: 呀，
0: 早日恢
1: 叫，
0: 复健康吧，别客气。
1: 好
0: 好，再
1: 嘞，
0: 见。
1: 好嘞，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你好。
0: 是用药的老患者还是新朋友？
3: 我这有一个多用了有一个多月，
0: 接受玉医文化治疗，用黄氏膏方治了1个多月了。
3: 对，原先我这个先是我的病嘛，我的病是，去年那个6月份得的脑梗死，后来9月份呢我那个心脏不好，夜里的话就去医院了，在这之前以前也有过一回心脏不得劲儿。去做医院那个做检查治疗，是那个左心室穿动，
0: 房室传导阻滞啊。
3: 对，穿导阻滞，对，我在这个收音机听这药听的慢的，我就买了。刚开始的时候没嘛感觉，等喝了20多天以后，心脏原先我老是这个夜里睡觉得犯一回憋闷。
0: 每天夜里都犯病。
3: 对，喝了这个22、23天，就是这种情况犯这个憋闷，第一天你要轻了，
0: 原来
3: 时
0: 有
3: 间也
0: 多重呢？
3: 短。
0: 晚上犯病憋闷到什么程度呢？非得坐起来了。
3: 对，也得坐起来，坐起来就是嘛，好像这个好难受那个劲儿啊，就得好长时间才能过去。这20多天以后呢，在这个不好受时候呢，可以说就是在30-40秒钟。他就能，
0: 他就缓解了。
3: 哎呀，就能缓过来，你知道吗？
0: 你
3: 现
0: 跟他
3: 在，
0: 选对方子用好药，这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3: 哎，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了。
0: 那现在就越用越好，20多天就越来这个心脏憋闷，动不动半夜憋醒来这种情况就轻了，那现在
3: 对，
0: 就越
3: 行
0: 来越
3: 吧。
0: 好了吧？
3: 对，比以前轻了，时间短了。
0: 憋闷的时间短了，而且呢，憋闷的那个程度轻了，
3: 对，
0: 你慢慢的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不憋了。那你那个脑梗等于没有留下大的后遗症是吧？
3: 不是留下了，就是右边半边身子那个不老好使的。
0: 胳膊是挎筐的，挎着篮的，还是什么情况？
3: 这出院这一年多，基本上是那样，就是我后来就自己也出去练嘛的，现在这胳膊能就是垂下来。并不是像那个一般就是有后遗症那种特别明显的那样，倒不那样。我这胳膊，反正我感觉后边这一段时间还挺好的了，
0: 走路现在自己能走了，走不了？
3: 走是走得了。

0: 啊，没有，我一直都没走过，我因为我是什么没中过，我怕那个脱离不了它，
1: 对，
0: 就一直没中。
1: 那这就好。这个用黄石膏方，你感觉呢？身体方面的还有哪些方面有变化？
0: 身体方面，原先刚开始也是20多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嘛，那个接手，接小手啊，那个我夜里得起来几回，刚的有那个效果时候，就跟那个心脏差不多是同时，或者是前两天后两天，也就是那时间段，那个夜里起也少了。
1: 接着往下治疗就行。现是怎么用药呢？现在？
0: 现在就是那个10毫，就那小杯，一半多嘛，
1: 这种
0: 一
1: 情
0: 半
1: 况的
0: 多。
1: 话呢，你的那个量杯，拿那个小量杯量的话呢，你用多少呢？你用那么15克，
0: 哎，
1: 早晨15克，晚上15克。
0: 好的，
1: 你治吧，这点毛病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0: 好嘞，
1: 那就再接再厉，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您好，
1: 您好。
3: 哎，谢谢您了啊，特别感
1: 真
3: 谢
1: 客
3: 您，
1: 气，
3: 哎，
1: 是
3: 我
1: 老
3: 吃了
1: 朋友
3: 快
1: 还
3: 三
1: 是
3: 个
1: 新
3: 月
1: 听众
3: 了，
1: 啊？哎哎。
3: 我吃了快三个月了，我就刚开始是嘛呢，想调理我这个，我是过敏体质，免疫力低下，哦，还有腰间盘突出和那个就是腿的关节软骨基本磨没了。它粘泪呀、啊，它就是滑膜炎，就积液。也还有一个是嘛呢？我46以后，我就有什么毛病了，就是尿失禁似的，一咳嗽一是嘛的，我要不蹲下就顺着流了，有
1: 啊，
3: 这么个
1: 尿
3: 毛
1: 裤子，
3: 病。
1: 很多女同志有这个毛病，不好意思说出来，其实很多人
3: 不
1: 都有
3: 是
1: 这个
3: 我
1: 毛病
3: 上医院呢，问过大夫，大夫说解决不了，只能做手术。
1: 今
3: 哎呀。
1: 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3了，
1: 你用这3个月呢，用黄氏膏方这种域文化代表的药方呢，3个月用下来以后，你感觉这个调理的怎么样？
3: 我最好的就是这个尿失禁的，1个多月吧就好了，就咳嗽感冒的哈，就没有那种情况了，就是它总是干蹭的，原来是总是潮湿的，
1: 非常好。
3: 这个最敏感了，最好了，
1: 对，
3: 我觉得。后来呢，那个这个腿的呢，我这腿就不胀着了，不胀着疼了，要不然我不敢下楼。大夫那阵就跟我说了，你要不然老实待着，要不然做手术去。我这个岁数，我说做手术吧，有点儿太早点儿，做完了以后活动量还不能大，所以我就没去做去。
1: 那等于用了黄氏膏方，这个滑膜炎这个问题，滑膜已经磨损过度了，骨头干不骨磨骨头了，这
3: 对，
1: 个问题也不用做手术了。尿小便那个尿失禁的2个手术呢，咱们都不用做了。
3: 对呀、啊，我说，要不说感谢您呢，要没您讲这课，我哪遇上这个好药疗啊？要不然就是你说的，我岁数不大，可是遇上这个都是得做手术的问题，你不做手术，药还都不管用，因为我药过敏呢，体质呢，我用药还用不了，吃。止疼吧，医院的氨糖啊，一些是外敷的，我全过敏。
1: 那你
3: 这
1: 看
3: 回
1: 用
3: 是
1: 黄
3: 给
1: 氏
3: 我
1: 膏方
3: 解
1: 呢，
3: 上
1: 首
3: 了
1: 先
3: 心，
1: 呢，你过敏体质，你用黄氏膏方不过敏吧？
3: 不过敏，
1: 我们给
3: 挺
1: 大家
3: 好。
1: 选的东西都是非常安全的，非常可靠的。
3: 当时我吃着我还害怕，跟马老师说了，我说我过敏体质，马老师说没事儿，就这样，
1: 非
3: 这回
1: 常
3: 是给
1: 好。
3: 我解决大问题了。
1: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古代呢，服务于特定人群这种寓意文化呀，它现在呢解禁了，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确实就能把一些吃民间药方的很难治的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能够治得更好。
3: 我。

0: 听您这讲，我一看，我说我来试一试吧。结果我们那说你试试吧，我们那现在他也吃着呢。
1: 嗯，
0: 他等于是家族遗传的高血压。
1: 嗯嗯。
0: 他现在吃着血压基本挺好的，不那么经常吃药了。他高是也是189啊，156的。他这些日子基本上也是见好。
1: 嗯。
0: 哦。养老，我还问一个，我就说我们孩子啊，他就是在南方那边上大学呀，工作了2年，他回来就是嘛呢，头发特别干，就是头皮屑特别多，这回也让他吃了快3天了吧，他头皮屑没了，而且头发啊也见黑啊，见油亮了，
1: 哎，就是头发的不是那种干枯的了，有了滋润劲儿了，哎，
0: 对。他刚30多岁，我说头发干的，掉那个头皮屑呀，就跟那个得了那个皮肤病似的，我看着都害怕。
1: 嗯、
0: 我们用了多少方法也没见好。我说这回吃完了，就不到3天了，看着孩子的头发也见好，气色也见好。
1: 那意思你看，这就是多人受益了。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它治病的范围非常的宽泛。只要正好适合的话呢，我们确实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整体治疗下来能够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甚至有些年轻人用了它以后正好适合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0: 他我儿子还有那个中度的脂肪肝，
1: 嗯，
0: 不让他也跟着吃，我说调理调理吧。
1: 啊，中度脂肪肝的患者可以，他养肝的有适宜胃药材，脂肪肝的患者光是调肝调不过来，还得温肾，还得健脾，通过这个黄氏膏方的11味药材养肝，10味药材温肾，12味药材健脾，3脏通治，5脏通养，既能把他这个脂肪肝的一点点逆转过来了，让孩子这个肝，你脂肪肝严重了以后容易导致肝纤维化的，通过肝呢，这个肝的功能一点点的恢复了，还防止上别的地方出问题呀、
0: 啊。听，你看，要不然不懂呢，要听着您讲课呢，我们就多少就懂点了，我们就一看呢，让孩子也跟着吃。我说也得调理了，不调理身体也该不好吧他。
1: 对，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呢，已经身体上有些小毛病了，就及早的调理。现在这个条件也好了，就及早重视健康。你等到说60、70岁了，这些病都出来了，就跟咱们这一代人一样，等出来病以后，你要重视起来治疗，那就完了。
0: 对，还得好好谢谢您呢。
1: 别客气，保重身体。
0: 您给我们带来这个好药。
1: 哎，保重身体呢，把这身体调养好了以后，无论年轻人老年人呢，身体是最大的本钱了，没有身，没有一个好的身体，给你一个金山银山你也抱不走啊。
0: 对，
1: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就行了，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 好谢谢您吧杨老。
1: 好好，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您好。
1: 你好。
3: 是一位思乡深意的老大夫。太好
1: 了。您过奖了，您过奖了。
3: 您太好了，您太好了。我告诉您的、
1: 哎、
3: 要看见您的不喝药都得好了。我治病啊，大夫都告诉我没治了，这个病都没有治了，大夫可吓坏了。
1: 哎呦，
3: 我呀想跟您说我现在的情况。
1: 嗯，
3: 我呀从喝到今天呢整半个月。
1: 嗯，
3: 我现在啊就跟您说目前的情况。我呀眼呐做完白内障了，77岁做的，我今年79，就是天天做的。眼呐总像有眼泪，可是一擦没有，没有眼泪，就是一个嘴特别干。半夜啊就好像有刺儿在的，都得醒了，就那样。然后吧还流口水，然后吧不怕您笑话，尿还有异味儿。
1: 嗯，
3: 可是我通过喝这个啊，哎，我都减轻了，
1: 就这半个月的功夫这些方面都减轻了。
3: 都见挺，确实是见挺。我这人是直来直去，
4: 对，
3: 确实这个口水啊，流的少了，就我这个嘴有刺儿，基本上没刺儿了，就是还有时候还干，干的清醒的，
4: 嗯、
3: 我也能睡觉了，我那阵都干醒了，我很少睡觉，
4: 哎、
3: 我都下地拿水呀、啊、饮饮，喝一口泡会儿、
4: 嗯，
3: 然后我再吐了、
4: 嗯，
3: 就那样。
4: 嗯、
3: 我这个都见好、
4: 哎，
3: 我现在最主要的是嘛呢？我这个腿也麻，
4: 嗯。
3: 我这个有七年了，我也没看，因为我老伴儿有病，所以我照顾他了。我们呢，认咱们相见呢太晚了，要太早呢，我老伴儿也不会走，我怕照顾他了、
4: 啊。最后给他伺候走了，你落下一身病。
3: 对，我就开始、啊
4: 哎、
3: 给我自己看了，他走了以后，我眼就瞎，看不见东西了。我跟人家说话吧，知道是看不见人家模样了，就那样。我就做了血糖吧，也验了，血糖也高，血糖啊，我做了一个，血流变，血流变呢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啊是7.84，然后
4: 6.84，
3: 哎，还有一个呀、啊，血红蛋白，血我得
4: 糖化血红蛋白，
3: 哎对对对，6.30。
4: 6.30都在边缘状态，他那个主要是观察你3个月之内的这种糖和血糖的这波动的情况。
3: 就这葡萄糖，那个7.84。
4: 葡萄糖空腹血糖是吧？
3: 啊，对对对。
4: 空腹血糖7.84，那有点高了。
3: 哦，他没给开药，其余的那些项啊都合格，血流变，嘛毛病都没有。
4: 可以诊断糖尿病，但是呢，早期刚发现这个病症的话，而且看你糖化血红蛋白3个月呢控制还不错的情况下呢，他一般建议呢先饮食呀、锻炼呐、管住嘴、迈开腿。
3: 对，他就让我饮食注意，没给开药。
4: 对，
3: 我现在呀就是脚麻、腿麻，特别木。这个我告诉您、
4: 嗯、
3: 也见好。就我这个脚，
4: 那用方法这半个月下来以后，脚麻、腿麻、脚木这个情况也见成效了。
3: 对，我告诉您呐，就从脚豆里下头、脚掌子里上头，就这一块啊，又麻又木，就像踩着老厚老厚的一个东西。
4: 那是周围性的神经病变了，末梢神经炎了。其实从运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是气血大衰嘛。气血亏了以后呢，往这个五脏六腑、这心脏啊这些地方走，结果导致末梢循环就差，气血到不了末梢了，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
3: 哦，
4: 这个用膏方呢，它里面人参、黄芪、党参这些都是补气的，当归、阿胶、川芎这些药材养血的，一点二点这问题呢都能够解决了。
3: 太好了，您太是一位深医了、
4: 嗯。
3: 您看我这个什么个用法，还接着往下、
4: 哎。啊，半个月的膏方，这就老人家劳累过度啊、老伴呢一听这感情了，两个老两口的感情就非常的好。老伴走了以后啊，这种悲伤打击呀、啊，再加上劳累过度伺候老伴多年，把老伴伺候走了，自己落下一身的病。落下这个病以后呢，现在重视起来自己的健康了。咱们已经有膏方供应了，所有这种老同志啊，经济条件好的没得病之前，你拿它呢养养身体，别得大病了。得了大病以后呢，病多的数不过来数了，你拿它呢整体的治一治，比那个民间的药方的好使。
3: 行。
4: 半个月的功夫下来以后，你这么多的好处，你都见成效，口水流的少了，你口不干了，对吧？
3: 嗯，对对。
4: 啊，你这些都见成效了，你接着往下治就行了。每天按时按点的用药，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我告诉您，您呢替我谢谢张老师。
4: 好，
3: 表扬表扬。啊，
4: 我表扬张大夫，您放心吧。
3: 啊，让他越来越漂亮，您越来越健康，好好维护我们，看着我们啊。
4: 哎，好。
3: 谢谢您，老师，谢谢。
4: 我一定表扬他，保重身体啊。
3: 好，
4: 好，好，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

0: 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哇，

0: 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

0: 象之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

0: 小丹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

0: 象之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兄弟，嗨，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